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6届红星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探秘古塔文脉，厚植乡土情怀；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开展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日，2026年昌黎县第16届红星杯篮球联赛在碣石篮球俱乐部、卓越篮球俱乐部拉开战幕。本次赛事由县委宣传部、县直机关工委、县教育体育局、县总工会主办，县体育发展中心承办，共有11支男子篮球队报名参赛。比赛中，两个赛场哨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篮下强攻，奋力封盖，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点燃了现场氛围。场上队员每球必争，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边观众纷纷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球员们用精湛球技展现出昌黎篮球爱好者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激发全县群众体育健身热情，提升县域篮球竞技水平，拉动体育休闲消费，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赛程，11支球队将展开多轮激烈角逐，于9月23日下午进行决赛。这是李银校报道的。近日，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学生分批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和圆影寺塔，开展以探秘古塔文脉、厚植乡土情怀为主题的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实景课堂。当天清晨，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县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首先近距离探访千年圆影寺塔，认真聆听古塔的建造历史、历代修缮故事，细致观察独特的建筑结构，精巧砖雕天宫楼阁，深入了解古塔相关民间传说，真切领略古代工匠精湛的建筑技艺与非凡的智慧，深刻感受辽金古建筑的独特魅力。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6年级学生苏梦涵：
3: 这次研学活动呀，让我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这古代建筑的风格，又感受到了这古代人民的智慧。我愿意做这小小文化的传承人，把这古塔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随后，同学们有序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展厅，沉浸式参观各类历史文物、民俗展品，通过观看古塔模型、斗拱构建展示，结合讲解员生动细致的讲解，系统梳理昌黎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探寻古塔背后的文化底蕴，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与民俗文化。研学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观察，细致记录，积极思考，文明参观，用心感悟，圆满完成研学任务单各项内容。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6年级学生古俊达：
4: 在这里我看到了昌黎博物馆的文物文化底蕴，因为我自己是昌黎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到家后，我会把这些内容讲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2: 此次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脚下的热土为课堂，以厚重的文脉为教材，让沉寂的文物古建筑挣脱时光桎梏，焕发新生，让质朴的乡土文化浸润少年心田，滋养成长，真正实践实景育人、文化

0: 话语人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品德修为，汲取奋进力量，切实将所见所学所感转化为笃行实干，勇担使命的青春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李月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关键要素，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数学等理论突破和学科交叉为基础，以智能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渗透赋能为标志，呈现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显著特征。形势催人也逼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些年，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聘

0: 始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整的好累呀、啊。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3: 奶奶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三十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7: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8: 我爱你。
9: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7: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10: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街。

0: 谈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1: 临江驼路。从前，临江地方有一个人爱好打猎。有一次，他进山里去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个驼鹿穴。老鹿可能是觅食去了，只剩下一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鹿仔。这个人很是怜爱这头小驼鹿，就将它抱起来带回家里去饲养。这人抱着小驼鹿刚一走进家门，家里养的一群狗就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流着咸水跑过来，以为小驼鹿是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不顾小驼鹿还在主人怀里，跃跃欲试地伸出爪子去碰它。主人很生气，大声地呵斥他们：畜生，还不滚开！又踢了狗几脚，他们这才悻悻地躲远了。这群狗如此对小驼鹿垂涎三尺，主人不禁很担心小驼鹿会遭他们的毒手，于是就天天抱着小驼鹿到狗跟前去，让狗慢慢熟悉它、亲近它，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感情。到后来又把它们放在一块玩耍，教狗要爱护小驼鹿，不准去惊动它、骚扰它。这群狗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要保护小驼鹿的安全，也就都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听从主人的安排，和小驼鹿很是亲热，也不再吓唬它。小驼鹿慢慢地长大了，因为和狗处得久了，竟然忘记了狗是鹿的敌人，反而确信狗是自己的好朋友，成天和狗一块儿互相舔舐、翻滚嬉戏、碰撞追逐，玩得十分开心，和狗也一天比一天亲热。而这群狗因为想讨好主人，又怕主人的责罚，也就一直迁就小驼鹿，陪着它玩耍，但还是改不了它们的本性，常常暗地里瞧着小驼鹿垂涎三尺。过了几年，小驼鹿长成了大驼鹿。有一次他出门去，碰到别人家的一群狗，可高兴了，以为遇到了好朋友，赶快跑过去和他们嬉戏。这群狗见这只驼鹿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高估了自己。临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

0: 原来是梨华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异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这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鸿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用、大幅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十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说了东汉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死，乱箭射死。鄯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0: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 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3: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7: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8: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1: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

0: 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

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儿，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庆，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庆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庆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庆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

0: 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庆明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庆自明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爪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缜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

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于是颜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墓。”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颜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

0: 我进宫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进宫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致，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2马2匹，绸缎1000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2: 让草推犁。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草推犁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草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3: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4: 哦，太好了太好了。
5: 给我
4: 给我的。
2: 可是 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哦，你为什么不吃啊？
4: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早食，我再吃。
3: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真好啊，孩子。
5: 黑驴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6: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7: 哦，一定好好吃。
4: 哦，吃梨喽，吃梨喽。好吃哦，
7: 真不好吃。
6: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2: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6: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4: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6: 哦，你这孩子真好。
8: 哦，哥哥，这个给你。
4: 哦，不，不要。
2: 让早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1: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乐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严默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乐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严默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严默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严默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喝，所以没有吃晚饭，现在肚子饿得慌，见刚上来的饭菜恐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责备自己，难道将军请我们吃饭会不够吃，因此再次叹气。等到饭菜上光，我们愿意把小人的肚子当作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乐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 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

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地在北边。”

0: 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把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水饱水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他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他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他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他，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0: 惨淡，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看离别的戏，我突然就好想你。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好的，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你也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暖宝宝说9:30到10:00有空，大家呢过来坐坐。好嘞，那欢迎大家，那就像暖宝宝所说的一样，有时间的时候来到直播间来聊聊天唠唠嗑，坐坐话话家常，有机会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一市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近日邢台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自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呢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呢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有需求的市民呢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进行领取。加码补贴，换新时代呢来了。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的消息。中秋国庆期间不得通过广告宣传炒作天价月饼。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规范广告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京津冀三地广告经营主体要依法合规经营，商业广告应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不得

有违背公序良俗内容，不得通过广告宣传炒作天价月饼、高端茶叶和谢卡谢券等，鼓吹奢靡攀比、过度消费等不当的价值观念，理性过节，拒绝过度消费。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级及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鼓励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与转化，推动人工智能、基因检测等技术应用于罕见病筛查、诊断与治疗，看见罕见的病痛，守护每一份健康。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后来的你在哪儿》，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

0: 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要说一说纯过日子时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那孟然呢也随时恭候着您的参与。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纯过日子呢，确实正在成为一种广泛的生活趋势，尤其呢是在一些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呢从外向折腾转向内向的安顿。那么不管是北上广深，还是呢咱们的身边啊，那很多人呢最终的归宿都是纯过日子。以前呢大城市年轻人的理想人设要么就是一身的精致，把一些呢这个什么国际化啊挂在嘴边，要么呢是拿到大结果，跨越阶级的创业狠人，跻身上层成为人上人。但是呢经历了几年生活的毒打，年轻人呢彻底的开始开悟了，在北上广呢活得最幸福的人设其实呢就是纯过日子。那所以说朋友们，你是纯过日子的朋友吗？那很多人都说现在呢到了纯过日子的时代，以前呢说这个人是个过日子的人，总感觉说呢好像是别人在笑话你，笑话你的物质不好，笑话你的能力不行。其实呢折腾来折腾去，现在呢想想被别人说成这个人是一个纯过日子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对自己的一个莫大的夸奖。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我觉得这事儿没毛病，千万的不要被别人去 PUA。 纯过日子人呢就是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什么文艺男、金融人、大厂人，来了纯过日子人的面前，就像呢跟被这个除了武器一样，立马呢泄了劲儿了。你说股票涨了，我纯过日子不玩风险投资。你说呢不要屈服于命运的黑暗，我纯过日子的人天天呢就是买菜做饭。你说月球背面到底有啥，外星人还来不来，我纯过日子的人看短剧，短剧里啥都有。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大家所说的纯过日子的这个时代当中啊，这个年轻人的觉悟之下，对于我们来讲，一说到这个人，你不管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说到他是一个纯过日子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有一个词去形容他，或者他给我的一个直观的印象，不管我认不认识他，我觉得这个人绝对是靠谱的，您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纯过日子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有钱过有钱的日子，没钱过没钱的日子，就是这样。不要被商家呢去洗脑，不要被商家去 PUA， 不要去被商家制造焦虑。

所以说不管呢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我们自己过得开心就可以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过着自己最开心的生活。我们生活呢要乐在其中，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过的日子是让自己舒心的日子。

0: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继续恭候着大家走进节目当中，继续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正在进入纯过日子时代。那么你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吗？有人说，哎，你呀就是一个过日子的人，有人这样夸过你吗？可能以前呢，我们会觉得有人说我们是过日子的人呢，我们会认为他是在说我们的能力不行，说我们的物质水平不行。其实现在想起来，一说我们这个人或者是哪个人他是一个纯过日子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靠谱的人。那不管是合作还是呢这个进行这个合伙，我觉得这个人也一定呢是可以的。
1: 以为风和云会有
0: 如果说我们说到纯过日子的人呢，已经呢成为当代互联网上呢最夯的人设了。不再等待命运的转弯，不再设置阶段周期性的管理，不再痛苦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隙，也不再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里呢去寻找共鸣。现在呢就是按部就班的买菜做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纯过日子人，纯粮食，然后呢自己做，自己吃，自己开心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别人去 POA 我，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制造焦虑，我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可以了。纯过日子的人生呢，就是食欲旺旺的，物欲淡淡的，圈子窄窄的，心里宽宽的。哎呀妈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还是说的是你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继续来进行互动。纯过日子的人的三件套已经变成了自己做饭、红果短剧和去电影。

院里看牛来。那可以说以前啊，纯过日子的人呢，是互联网上呢最没声量的一群人。在花里胡哨的互联网上，就像呢老面馒头一样，老实本分，毫无存在感。但是呢，等那群呢最能折腾的人彻底老实了，就会发现纯过日子的人早就学会了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每次下雨的时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那么暖宝宝说，最近呢各大节日呢接踵而至，各种呢礼盒包装呢也是层出不穷，简单实用就好，不必在意呢外包装都是皮囊，你说的没有毛病。最近呢我从网上也看到了，有朋友呢从网上呢自己买了礼盒，然后呢把这个月饼装进礼盒里，一下呢就高大上了起来。其实呢很多的溢价的部分呢都是在于它的包装的。所以说如果是实实在在的朋友亲戚哈，说一声这月饼是我亲手做的，这月饼是我从哪个这个点心房里边去买的，这月饼真好吃，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老式的。在意的是这份心意，不是花里胡哨的那种外表。朋友，所以说你还记得那个曾经的自己吗？曾经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以前是不是觉得自己呢经常不到外面去吃饭，也不去 KTV， 也不去做头发，也不去买衣服，不敢对别人说，真的怕别人说我们自己能力不行，水平不行，条件不行。而现在如果你告诉他，我下班呢就是回家做饭，我下班呢就是回家里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歌，然后呢或者是一边做着家务一边呢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心里踏实很多了呢？因为毕竟呢最后看一看我们银行卡里的数字的时候，那个才是最踏实的。

0: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到了商场去买衣服的时候，人家说，哎，美女，这衣服特别适合你，你看比你身上这个版型要好看，这个我们呢是这个纯桑蚕丝面料的，然后呢你看了看价钱，不好意思，然后说不适合我，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价格太高了，但是我们不好意思说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购买能力。以前你去做头发的时候，当这个你的托尼老师跟你说来吧，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保养吧，然后你可能会说，哎呀，不做了，不需要，我头发还可以的，发质还可以。其实不是的，做那个保养一次下来得400-500块钱，所以说舍不得。有的时候呢，当你去了这个美容院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办个什么什么样的项目吧，这个项目呢做完了之后是对自己好的，别人对你不好，你要自己对自己好。我们会说，不是的啊，我不需要，或者说，哎呀，我最近就是不想做，没有时间。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现在你应该跟自己来说，不，我不需要，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或者说不，这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我觉得，特别真真切切的，特别实实在在的去拒绝对方，真的是一个活明白的表现，你说呢？对于纯过日子的人来说，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其实呢，关于呢美发护肤的生活类的投诉呢，各大媒体都有的，为何呢这种乱象屡禁不止呢？就想不通了，都是商家的噱头，其实真的是被他们洗脑，被他们 PUA， 然后呢本来想去放松，我消费是想让我自己快乐，反而呢我花了钱还要在那儿受这个委屈。知道是商家的噱头，为何还有人屡屡上当呢？就是因为自己呢以前说我自己最近没有这个方面的支出打算啊，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的。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你可以呢非常直白地告诉他，我最近没钱，办不了。那么是的，暖宝宝说懂得 say no， 是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经常有人会在节目当中问我说，孟然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其实呢，因为我觉得我活得还是比较真实的吧。一直以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当有人向我推销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你别跟我说了，你说的这个我不感兴趣。然后我会告诉他说，当我做了决定的时候，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知道我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给我说出花来我也不会办理的。所以说我觉得当有的时候呢，你直接告诉对方你需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蛮轻松的。这个时候不要去内耗，也不用去内耗，这个时候你才是最开心的那个你。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节目最后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光良的《都是你》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呢活成自我的样子。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仪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歌手张碧晨呢，相信肯定有很多喜欢他的歌迷。他呢是1989年9月份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法语专业，内地的流行的女歌手，擅长呢叙事感强、情感厚重的抒情歌曲，嗓音呢辨识度高，真假声转换流畅细腻。在2010年的时候呢，张碧晨赴韩国做练习生。2012年拿下了K-pop 世界庆典中国区的冠军。2013年呢，以韩团 Sunny Days 成员出道。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拿下了年度的总冠军，在内地呢正式走红。说到张碧晨的代表作呀，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花千骨》当中的插曲《年轮》啊，还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啊，电影《消失的她》的片尾曲《龙》啊，还有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十》等等等等。那么张碧晨呢，也登上过央视的春晚，参加了《歌手2017》《天赐的声音》等音乐的综艺节目，多次呢斩获东方风云榜的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常年呢为影视剧献唱主题曲，是国内影视高产的歌手之一。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碧晨的代表作之一，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唱的片尾曲《凉凉》，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合唱，一同来听。

说到张碧晨的音乐风格呢，是华语抒情流行为主，自带韩式唱腔的底色，以叙事感、宿命氛围感见长，公认的影视的实力派唱将。那么他韩国练习生经历带来的独特的咬字和转音，尾声的柔和连贯，真假声无痕切换，气息的绵长，不是尖锐的亮嗓，音色偏厚，有磨砂的质感。他的这种声音呢，被称作为钻石音质，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和张杰共同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

那说到张碧晨呢，刚刚为大家介绍过，她的嗓音呢很独特，中低音醇厚磁性，善于气声弱混，情绪克制不嘶吼。那歌声呢自带故事感，很擅长演绎遗憾、隐忍、离别这类情绪，适配影视剧的剧情张力。那么，代表作像我们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凉凉》刚刚我们听过的《只要平凡》，还有《年轮》《龙》等等，哀而不伤，后劲十足。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张碧晨带来的电视剧《花千骨》当中的插曲《年轮》，一同来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交流。刚刚为大家介绍过张碧晨呢，是以抒情流行为主，那么受韩式唱法的影响呢，嗓音厚重有辨识度，擅长呢用克制充满故事感的演绎诠释影视歌曲，同时呢不断尝试着 R&B 轻摇滚文艺流行音乐剧式的表达，比如说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还有《十》，跳出了 OTS 的框架，有清冷文艺向内探索的风格。那么《光的方向》这类作品呢，又能够释放强大的爆发力，大气昂扬。不少的歌曲呢带古风的编曲，它不会刻意的仿古腔，用本身叙事的声线唱出苍凉，自然不刻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长歌行》的主题曲《光的方向》，送给大家。

说到歌曲《龙》是电影《消失的她》的片尾曲，那么以龙为核心隐喻，既指海底囚禁生命的铁笼，也象征着情感、谎言和人性编织的无形的牢笼。那么这首歌曲呢，借一连串为何的追问，唱出了被亲密关系背叛后的绝望、心碎和不解。当爱已沦为算计，真心掉进精心布置的陷阱，受害者困在谎言牢笼里无力挣脱，那么同时呢，这首歌也点出了人性的矛盾，害人者同样被贪婪偏执困住，求人的人自己呢也是困兽。它不只是讲一桩悲剧的案件，更是叩问人心，感情里的假象、欲望的枷锁都可能变成看不见的牢笼。越去追问真相，越感受到人性深处的幽暗和无解，带着浓烈的悲剧感和警示的意味。那么张碧晨的演唱呢，由压抑到爆发，把那种窒息、悲凉又带着控诉的情绪层层的释放，后劲儿很强。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龙》。

0: 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呢，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做海峡西岸的我的朋友，他说呢想听一首七七格演唱的《我的呼和浩特恋人》。那么在点歌环节呢，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老听友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任素汐的歌曲《枕着她的光》，送给主持人及关心支持关注王莹节目的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提前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非常感谢你的美好祝福。那说到任素汐啊，她呢是不靠流量和颜值，以细腻精准的表演、极具共情力的演唱见长，作品呢常常聚焦普通人的挣扎和温情，被王菲称赞是靠情感与生命力立足的。那么任素汐的音乐呢，以民谣为基底，流行做骨架，强叙事和戏剧感为核心的辨识度，兼具质朴烟火气和人文的思考，多为影视还有话剧延伸的作品。演唱呢是去技巧重情感。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他》。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8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您还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欢迎大家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浅笑心柔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想点播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一首红色的爱国歌曲。那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共同送上这首由华语群星共同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的繁荣昌盛。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笑脸朋友呢想点播一首我只喜欢你。说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那英演唱的，那么那英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多变的，嗓音独特，代表作呢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征服、白天不懂夜的黑、一笑而过和那英合唱的相约酒吧等等。那么那英呢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充满了慵懒和大气的元素，让人听起来呢非常舒服，嗓音条件呢也非常的棒，声带机能和发音器官和共鸣器官相匹配，那么早期呢就可以做到声区统一的高质量的输出。他的曲风呢也是多样化的，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的曲风。他擅长呢用气息和嗓音的转换，使歌曲呢更加的富有层次感和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那英带给我们的《我只喜欢你》。

好的，我们欣赏到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我只喜欢你。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我的祖国》。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插曲，原唱呢是郭兰英。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西风恋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是一位律师朋友。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老歌《朋友别哭》。那么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情浓半生缘》的插曲，由吕方演唱。让我们用音乐来诉说故事，用音符传递情感，共同欣赏这首《朋友别哭》。

我们继续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那唱片收藏家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今天节目最后想点播一首张韶涵的《阳光空气》，那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那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和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

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
要继续

去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迹，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

张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七月的下旬住到了八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力大钊即自昌黎五峰”。 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颗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 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絮衣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 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 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 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 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 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呐。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 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
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

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蓝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

0: 动，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烙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0: 除犬废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九牧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废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废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废日形容少见多怪。
1: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 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见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2: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予，一个叫宰予。子予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予因其貌不扬，长

0: 的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羽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羽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予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羽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羽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1: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

0: 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 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龟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他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龟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龟，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龟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努力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努力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会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直到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颜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

0: 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志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城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道丘，而偏叫我道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道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 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6: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7: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6届红星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探秘古塔文脉，厚植乡土情怀；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开展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日，2026年昌黎县第16届红星杯篮球联赛在碣石篮球俱乐部、卓越篮球俱乐部拉开战幕。本次赛事由县委宣传部、县直机关工委、县教育体育局、县总工会主办，县体育发展中心承办，共有11支男子篮球队报名参赛。比赛中，两个赛场哨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篮下强攻，奋力封盖，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点燃了现场氛围。场上队员每球必争，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边观众纷纷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球员们用精湛球技展现出昌黎篮球爱好者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激发全县群众体育健身热情，提升县域篮球竞技水平，拉动体育休闲消费，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赛程，11支球队将展开多轮激烈角逐，于9月23日下午进行决赛。这是李银笑报道的。近日，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学生分批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和元影寺塔，开展以探秘古塔文脉、厚植乡土情怀为主题的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实景课堂。当天清晨，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0: 抵达县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首先近距离探访千年圆影寺塔，认真聆听古塔的建造历史、历代修缮故事，细致观察独特的建筑结构，精巧砖雕天宫楼阁，深入了解古塔相关民间传说，真切领略古代工匠精湛的建筑技艺与非凡的智慧，深刻感受辽金古建筑的独特魅力。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六年级学生苏梦涵：
1: 这次研学活动呀，让我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这古代建筑的风格，又感受到了这古代人民的智慧。我愿意做这小小文化的传承人，把这古塔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随后，同学们有序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展厅，沉浸式参观各类历史文物、民俗展品，通过观看古塔模型、斗拱构建展示，结合讲解员生动细致的讲解，系统梳理昌黎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探寻古塔背后的文化底蕴，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与民俗文化。研学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观察，细致记录，积极思考，文明参观，用心感悟，圆满完成研学任务单各项内容。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六年级学生古俊达：
2: 在这里我看到了昌黎博物馆的文物文化底蕴，因为我自己是昌黎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到家后我会把这些内容讲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0: 此次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脚下的热土为课堂，以厚重的文脉为教材，让沉寂的文物古建筑挣脱时光桎梏，焕发新生，让质朴的乡土文化浸润少年心田，滋养成长，真正实践实景育人、文化育人、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品德修为，汲取奋进力量，切实将所见所学所感转化为笃行实干、勇担使命的青春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李月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关键要素，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数学等理论突破和学科交叉为基础，以智能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渗透赋能为标志，呈现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显著特征。形势催人也逼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些年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4: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5: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4: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5: 有了，就这么办。
4: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0: 咦，什么声音？
1: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1: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300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1: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300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1: 张三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0: 真是个白痴。
1: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0: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1: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3: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1: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4: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1: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5: 谢狐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1: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4: 谢狐？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5: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1: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狐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狐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4: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5: 齐武能够胜任。
1: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4: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5: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

0: 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1: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2: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
3: 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4: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和

0: 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公，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的一起不禁诗兴大发。他们贺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壁，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视为千古名句。
2: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惧。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

汗，走到滨杯具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杯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杯具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杯具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杯具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人海相逢本就是一场奇妙的缘分，每一次遇见都为青春添上一笔难忘的色彩。杨炯汉作为实力音乐人，嗓音干净温柔，擅长用旋律讲述青春故事。这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用舒缓的曲调诉说相遇的意义，纵使结局别离，相逢本身就足够珍贵。

相遇是故事的开篇，可盛夏匆匆，很多美好终究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接下来一起走进汪苏泷的《忽而今夏》。汪苏泷的曲风细腻治愈，是很多人的青春歌者。这首同名影视剧主题曲，以夏日为意象，唱出了年少爱恋的遗憾与渐行渐远的怅然。

0: 落下。
1: 回忆翻涌，心底的思念总会在不经意间漫上来。下面这首将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诉说。时光无法回头，那些回不去的过往都化作了无声的想念。同样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简约的钢琴旋律搭配温柔声线，把克制又绵长的思念娓娓道来，唱尽了对旧人旧时光的念念不忘。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当思念落空，空旷的落寞便会萦绕心头。接下来，许佳颖用歌声诠释这份遗憾。离别过后，内心如同一片荒芜的沙洲，只剩孤独回望。这首《失落沙洲》，许佳颖嗓音通透细腻，这首代表作旋律清冷，这首代表作旋律清冷婉转，将失去后的空落娓娓唱来，道尽了求而不得的心酸。

纵使前路迷茫，我们依旧会向着心底的光奋力奔赴。下面这首送给每一位执着的追光者，心怀热爱便不惧奔赴。岑宁儿的声线空灵治愈，追光者用干净的旋律讲述着不求回应的陪伴与坚守，温柔又坚定。

很多感情看似靠近，实则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咫尺天涯的遗憾，有些陪伴只能遥遥相望，保持距离便是最好的成全。创作歌手郭顶，曲风高级清冷，水星记以星际相望比喻感情，克制的唱腔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隐忍与释然。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内外结交斗权臣，高高在上也不稳，须知进退皆由事，事去功成莫恋臣。
4: 为了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呢则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个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里交流感情。但是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是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了冯保。送信的人安全抵达，并且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但是第二天，当他刚刚迈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什么了？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跟我商量？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既然是破事儿，那咱们就往破里说嘛。高拱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张居正没准备啊，一时间手足无措。但是老狐狸他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副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所谓伸手不打笑脸的人，老子死活不表态，你能怎么着？这大概也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之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然后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还搞什么地下工作呀？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咱们两个一起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可是张居正明白，虽然冯保是对的， 但是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再等等。无与伦比的天赋以及20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这个极为准确的判断。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就这样一直等到了隆庆六年5月26日，机会来临了。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20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6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都交给了能干的人。在他的统治期间，经济得到了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3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高仪啊，虽说他也姓高，却绝非是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吧，家里的房子着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的干部啊，重新盖一座就是了吗？可是高仪呢，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10几年。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充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的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但绝不迟钝。在接到入宫的命令之后呢，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儿，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当时连轿子都没错呀。一个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跑进故宫太和殿，当然您别忘了带钱买票啊。这趟跑步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让您缅怀一下先人。当高拱到达寝宫时，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他而来了，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3个人先到场那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嘛，

居正呢，比自己先到也有情可原呢，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嘛。冯保呢，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就去了。然而高拱万万没有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30多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还有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说完话走人。隆庆6年5月26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36岁。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先哭一场嘛，无论是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得走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呢，以及双方权利的问题了。此时最自信的人当然就是高拱了。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给我，那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呢？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呀，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的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这都比不上合同。高拱同志呢，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啊。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呢，就是遗诏。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我干过什么错事啊，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呢，对不起劳苦大众啊，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的儿子之类。但是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这回算是翻了天了。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那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这个太监能学到什么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啊。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了一份遗诏，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激动归激动啊，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呢，也没有明旨是由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人，有账慢慢算，咱们走着瞧嘛。不过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原来如此啊，瞧不起太监，偏偏还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是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的惊慌之后，高拱就恢复了镇定。他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整夜商议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这一天是隆庆6年6月8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了。隆庆6年6月10日，第一波攻击开始。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书，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被惊得目瞪口呆呀。
奏书的内容大致是说，太监呢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下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且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冯宝懵了，他懵并不是因为他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这高拱为什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对这封奏书中的建议呢，冯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那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虽说大臣的奏书是直接呈送给皇帝的，但那已经是朱元璋时代的事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呢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了内阁，让内阁呢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也就算结了。那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儿，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呢？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吗？冯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这个事儿总得有个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书，没有转给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这六个字就是知道了，遵祖制。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叫祖制呢？怎么遵守啊？然而高拱并不生气，他明知这六个字就是冯宝写的，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还有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呢依然微笑。冯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了奏书，并且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书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呢。内阁谁管呢？不就是高拱吗？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呢，翻译过来就是：冯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书，这次啊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书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了，冯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呢可能要出麻烦，反正啊这个奏书啊也就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一念之差，他把奏书交给了内阁。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啊。高拱就是高拱，比冯宝有文化的多，轮到他当皇帝，大笔一挥，刷刷刷在自己的奏书上批了19个字，其大体意思是：我看了你的奏书，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是有性格。文件送回了冯宝那儿，看了高拱的批复，冯宝真是哭笑不得呀，这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是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不就是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我要的还真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宝啊，你还太嫩了。这一天是隆庆六年6月12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隆庆六年6月13日，冯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也就是隆庆皇帝进送造邪之药，也就是春药，
导致先帝因此而死。

0: 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按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就是把人往死里整了。同一天，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骆求上书，弹劾冯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骆求这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的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呢。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冯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啊，但他已然束手无策了，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书，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隆庆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后的准备。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是高仪的态度呢，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就是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且尊为上宾。高拱感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当听从差遣。为了表决心，张居正还加上了一句，除掉冯宝易如反掌。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的人。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宝。至此，冯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呀，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呢，也不过是个刺辅，无济于事。冯宝急了，但是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谁呀？皇帝。冯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自己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但是高拱跟皇帝又没矛盾，皇帝凭什么支持我们呢？面对着冯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除掉高拱啊，只需要一句话而已。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不过呢，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 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5: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6: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5: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7: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6: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5: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

0: 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觐见。
1: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2: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2: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0: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1: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2: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2: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0: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叹尾观止，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于妹、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岳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岳，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岳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

0: 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潇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1: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0: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1: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2: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1: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3: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2: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3: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1: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2: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1: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3: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2: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1: 不多时，晏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晏子。
3: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2: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1: 晏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腊招了招手。
3: 孙叔大人，

0: 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1: 孙叔辣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2: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燕相国来吃。
1: 燕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0: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1: 燕子和孙叔辣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燕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2: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1: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3: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1: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2: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1: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古野子又站了出来。
0: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就把大王拽进河里。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是桃子，应该。
1: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田开江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4: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邻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1: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2: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古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1: 可是田开江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4: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1: 田开江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3: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1: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0: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1: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0: 燕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自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0: 快派人请庄心回国来，快去。
1: 是，
2: 庄心回到了楚国。
3: 拜见大王。
0: 庄心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3: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2: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4: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5: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6: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5: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7: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6: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7: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5: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7: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5: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颍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颍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7: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5: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6: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7: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5: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颍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颍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4: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8: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

0: 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2: 辟母离皇。
3: 从前时，秦穆公有一位天下闻名的枪马专家，名叫孙阳。

0: 罗勒，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1: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0: 你儿子怎么样？
1: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0: 好。
2: 九方高拜见皇上。
0: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镶良马。
2: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3: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0: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2: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黄，就是黄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0: 这哪里是黄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

0: 这个九方糕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1: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糕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0: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糕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糕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香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一马。
0: 原来是这样。
1: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辟牡离黄。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辟牡离黄之外。
3: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魏直曰：汝欠人些。直贵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陈王曹植，字子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免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禀告道：我能够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笑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
4: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2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

0: 晋灵公。世帝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世帝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世纪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富聚党而阻山川者，王亡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捕伏蛮秦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平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0000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路交通阻塞。他们往往城邦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成伙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律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处罚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 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五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三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哎，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2: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把兵力汇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就将无法控制。想起过去楚军的赫赫威势，眼看现在的凄凉情景，不仅悲愤地唱起歌来。项羽钟爱的虞姬和着项羽唱歌的节奏，一边舞剑一边唱歌。项羽听了，这个有名的硬汉子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都掩面哭泣。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乌江，只剩20余人马。乌江亭长驾船前来接应，劝项羽尽快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今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 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

个人杀死了数百个汉军将士，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在乌江边拔剑自杀，成语四面楚歌由此而来，比喻处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困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令太岁张芳在佟麟面前咋咋呼呼大放狂言，他爹张子美不爱听，照他那夹扁头狠狠地削了一巴掌，啪！张芳打的一激灵，回头一看是他爹，我爹您怎么打我的？混账东西，小小年纪竟敢口吐狂言，这些高人上自谦让，你算个什么东西？往后不可如此。
5: 是了，哎呀，爹就是比儿子大呀，想不到到这儿就得受管束了。
4: 他嘴里嘚嘚咕咕，躲到佟麟身后。佟麟好像没乐了。就这样，两队合成一队，开赴铁扇寺。咱们曾经说过，铁扇寺的纪元祭祠暗设10条绝户计，头到山口、二到山口、三到山口、山门全都有人守把，而且都有毒药酒、毒药饭菜。但佟麟他们知道怎么回事呢？干虎都给泄了底，每人又都有解药，自然是平安无事来到铁扇寺正门。有和尚撒脚如飞到大雄宝殿禀报纪元祭祠。俩和尚一听就一愣，佟麟他们来得太快了，我这绝户计怎么都失效了，这怎么搞的？他们哪知道有个内奸是干虎啊，整个给破坏了。那么俩人一商议，

红林和镇东侠来了，不能等闲视之。打归打，礼貌归礼貌，还得以礼相待。二人商量了多时，取得一致意见，济慈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列队迎接。他们俩带着头，后边是僧兵僧将，能有100多人吧，身披袈裟迎接到正门。等济元和济慈过门槛，下了台阶，往对面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眼光同时落到佟林身上。你看那一般的人呢，俗气，眼光也俗，光看人家的衣着打扮，要瞅佟林呢，太不起眼了，里头土黄布的裤褂，外边土黄布的大衫，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乐乐乐得。但是他们两个人是看内在，一瞅这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大耳朵，像一桶杯戳在面前呢，太阳穴鼓鼓着，瞳孔放光，鼻梁子上边到天庭盖有一道绝线，显得是傲骨英风啊。他们就知道这佟林绝对不好对付，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啊。再往两旁观看，黑白丑俊，老的少的，能有几百人，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俩和尚稍微迟愣了片刻，赶紧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欢迎欢迎啊。这么说，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喽。佟林一抱拳，不才，正是佟某。二位老师就是济慈济元二位了，正是老衲。说过彼此介绍，俩和尚一听，来的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然后执手望里相让。济元在佟林左边，济慈在佟林右边。等上了台阶，一过门槛，这个时候济元冲着他师兄济慈一努嘴，那意思该下手了，干什么？要把佟林给废了。这俩凶僧是没安好心，事先早定好了，就在佟林立右腿迈左腿刚要跨门槛的时候，这个济元从左边就下手了，砰，抓入佟林一只手腕的那只手拖住佟林的嘎吱窝。济慈在右面，砰，抓住佟林另只手的手腕的那只手也穿到佟林的嘎吱窝，两个人往两旁一蹭，就这么一蹬呢，佟林就得散架子。他俩什么功夫？可嘴上呢还说人话，哎呦，佟老师，门槛太高，您留神，我们搀你一把。有这么搀的吗？两个人同时往左右一使劲，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大盼飞行侠、铁扇风流侠、二侠侯杰等等众人看得十分清楚，暗

海川要吃亏。佟林呢早有思想准备。你看佟林呢外表极其憨厚，满不在乎那样，实则心细如发。他一看纪元济次一边一个夹着他往里走，佟林呢心里头就做得有数了。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两人一抄佟林的手腕子，佟林明白了，要肢解我的骨架。他们往外这一使劲，佟林利用这机会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甩，这叫狮子摆头万寿惊，脑袋晃，腰眼晃，屁股晃，没有内家的独到的功夫，你练不到这个地步。佟林内家功堪称一绝，就这一下不要紧，佟林使劲一甩，二位何必客气，啪。再看纪元济慈那乐子大了，把两个人甩出去五六步远，好像没碰到门框上，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呗，山门外一阵大乱。纪元济慈好不容易听神站住，回头看佟林，这个暗挑大拇指，罢了。佟林真是好样，骨架硬如钢铁，可以说内家功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们哥俩这一下没收拾动他、哎呀，到了真正比武之时，够呛，俩人的心就没底儿了。但咱说说的非常清楚，您得听明白，实际上这件事儿由打发生到结束也就是三五秒钟，明眼人心里都有数，有些糊涂人还没看出怎么回事来。济慈赶紧打破僵局，阿弥陀佛，既然佟老师不用搀扶，那就往里请，往里请。嘿嘿嘿嘿，这乐比哭都难受。众人鱼贯进入铁扇寺，等来到大雄宝殿，往院里看，好家伙，这院得宽敞，方圆站着十亩地大小，正中央大雄宝殿，两旁的配殿，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排列着桌椅，正中央是两丈多宽的走道，前面是月台，上了月台就大雄宝殿。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耗资巨大，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哪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加在一块好几千人，院里待不下，到外头上，主要的人都在座。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纪元济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哎，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说了几句客气话，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一看呐，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香火池长有三米，宽有一米五，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香烟飘渺。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高耸入云，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相似。下头是二米多高的夹杆石，这两个

跟旗杆呢，说他可没挂着旗，绳子在旗杆上缠着呢，下头有八名僧兵护着旗杆，在月台上一拉溜，有三座大宝顶，里边燃着檀香，也是香烟飘渺。往对面看，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虎视眈眈，都往佟林这边看着，有时候交头接耳，不知谈论些什么，外表融洽，是内里紧张啊。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雍亲王啊，跟逛市场差不多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花怒放，海川有意思啊。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来这么多人，这玩意儿真有意思。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不知道您想没想到，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得死多少人，就要血溅铁扇寺。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只好随声附和，是是是是，爷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给他讲。坐下能有二十分钟，来了一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哪位是佟侠客，我们两位当家的有请。镇东侠佟林站起来了，让其他的人等候，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瓮声瓮气，高了下有三丈八尺多高，红油漆着大柱子，彩幡高挑，正中央的神龛那神像都是镀金的，高了下能有两丈四五尺高。前面是香案，香案上面是五供，桌前的是拜殿，在最前边放着桌椅，祭元祭司正在这等着。东侠在前，佟林在后，等走进大雄宝殿，祭司祭元起身相迎，阿弥陀佛，二位侠客请坐，请。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小和尚献茶，茶罢歌盏，祭司首先发言，东侠佟侠客，我真服你们，说话办事真讲信用，今天是九月初九，二位应约而来，老衲十分高兴，这是一。第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当着我佛，咱把事情摆清楚了，不是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一抱拳，老当家的，有话只管明讲，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请吧。好，那我可就说了，佟侠客，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数日前我们听说，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就是阁下。你怎么创一家，你怎么立门户，与铁扇寺无关呢？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武林人增光露脸，我欢迎，我替你高兴，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佟侠客，恕老衲直言，清水滩烈烟寨
罗烈、罗艳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烈焰寨8864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你可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我再问你，太湖中山十字寨是不是你给平的？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佟侠客，我不明白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这是何意？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跳出三界之外，不问世事。无奈佟侠客，你做的有点过分，灭我山门，伤我弟子徒孙，我要置之不理，岂不被武林人耻笑？故此摆下9月9重阳盛会，请佟侠客参加，我就想问个清楚，讲个明白。佟侠客，当着我佛，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这祭词这一说，纪元在旁边打帮腔：“阿弥陀佛，佟侠客，我师兄都讲了，你说吧，你究竟为什么？你可知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不是好欺负的？”镇东侠手捻虚髯，眯缝着眼听着，佟林眼睛瞪着一般大，在旁边也静静的听着。一直他们把话说完了，佟林看看东侠，东侠冲着佟林点点头，那意思你可以回答。佟林这才说话：“二位师父，问完了吗？”“啊，问完了。”请佟侠客即刻给我们个答复。好，二位老当家的荣禀，我佟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创的是内家宫，至于武宗十三派81门的门人弟子，跟我佟林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又没得罪我，也没伤着我，也没害着我，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咸？醋从哪酸的？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但是您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得不讲说明白。咱们先说头一样，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大哥侯廷在场，他可以作证。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纹银10万两，想送到淮安府。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而且强留客人，还把保镖的打滚困在石牢之中。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3番5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呀，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什么事没有了，可是那3寨主5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而且暗下毒手。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
这才分

奋起自卫，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是人让我们打死了，也打伤了。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咱们就事论事。

0: 我同林的名字，好悬没把我同林置于死地。幸亏皇上开恩，赏我百日期限，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他们狼狈为奸，设置重重障碍，我同林没有办法了。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我同林万般无奈，这才动手啊。二位师父，你们是出家人，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咱们翻翻个，如果二位是我同林，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自说捉拿盗宝贼，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你们这叫强拉硬扯，未免有点过分吧。同林说话有点嫉妒，这番话还没等讲完呢，纪元一听，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弥陀佛，同林，你少要强词夺理。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牙齿坏了就需要拔掉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张伟提示您，换掉乳牙之后牙齿是不能再生的，一旦拔掉之后，缺失牙齿的口腔会出现许多问题，牙齿松动、影响消化等等，所以尽量不要拔牙。但如果牙齿有严重的龋坏不能修复，或者是牙周病已到晚期，牙周骨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的患者，经医生诊断需要拔牙的，就要尽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牙齿拔掉。哪些情况不适合拔牙？
5: 一般来说呢，这个拔牙是属于一个择期性的手术，所以呢，我们一般要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当你有发现有感冒啊、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你在这个期间拔牙。
4: 此外呢，还要注意，当牙的周围发生急性感染时，通常不能拔牙，这是因为牙齿周围感染发炎的时候拔牙，容易让感染扩散，加重局部肿痛。所以你一定要在急性感染得到控制之后再拔牙。对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朋友，拔牙应该慎重，因为血液疾病患者的凝血功能存在障碍，而且身体抵抗力较弱，所以容易在拔牙之后出现流血不止和伤口感染的情况。而患有甲亢、肝炎、肾炎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在拔牙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通常必须在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后才能拔牙。拔牙前要注意什么呢？拔牙是一个手术，拔牙前应该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
5: 一般呢，我们不建议空腹拔牙，因为空腹拔牙呢，由于这个紧张等刺激而出现低血糖。
4: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拔牙之前一定要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详细告诉医生得过哪些疾病，如果有药物过敏史也要详细说明。拔牙后要注意什么呢？
5: 好，请咬紧棉花这个牙就拔完了，嘴里现在咬了一个棉球，这个棉球呢，您要咬30到60分钟以后把它吐掉。吐掉棉球之后呢，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不要吃太烫的东西，不要用这边吃东西，不要舔它，不要嘬它，因为保护这个拔完牙的牙槽窝里的这个血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
4: 相信您现在也听明白了，牙有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早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就把牙齿给拔掉。但假如牙齿必须要拔不可了，

0: 那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去拔牙，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而牙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感冒发烧的患者都不适宜拔牙，一定要等到消炎和退烧之后才可以再拔牙。拔牙之后呢，要咬住这个棉球啊，30到60分钟的时间，而在手术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够刷牙和漱口的，更不要去舔或者是吸吮我们血凝块，也是相当的重要。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鸡蛋有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那特别是早饭的时候吃一个鸡蛋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鸡蛋啊，怎么吃才更营养呢？很多人在吃早饭的时候会喝上杯牛奶，再吃个鸡蛋。这种牛奶加鸡蛋的早餐搭配虽然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早餐只有牛奶鸡蛋还是不够的，最好再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类食物。因为早晨人体急需补充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正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所以早饭除了牛奶鸡蛋，最好再搭配着吃一些面食谷物。这种早餐搭配不仅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而且更利于营养的吸收。鸡蛋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2: 煮鸡蛋的时间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口感，煮得太过了，蛋白质发生凝固，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蛋白质在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适宜的煮鸡蛋的时间应该是在水开了之后呢，煮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怎么去判断煮鸡蛋是否是过了呢？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的话，蛋清中硫化氢会和蛋黄中的铁结合在一起，形成硫化铁，这样的话会在蛋黄表面形成一层黄绿色的物质。
1: 所以啊，煮熟的鸡蛋如果蛋黄表面是黄绿色的，就表示时间煮得太长了，如果是明黄色，就说明煮的时间比较合适。吃鸡蛋之后能够立即喝茶吗？一些朋友有饭后喝茶的习惯，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吃过鸡蛋之后马上喝茶。
2: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而茶多酚在体内呢会转变为鞣酸，鞣酸一方面会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会使蛋白质凝固，而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也会有些消化不良的表现。所以呢，在吃鸡蛋的前后1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浓茶。
1: 好了，在早餐您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呢，最好还要记得补充一点谷物面食，而且吃过鸡蛋您最好不要马上喝茶。另外就是煮鸡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5分钟左右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0: 怎样蒸鸡蛋羹才能更鲜嫩呢？打鸡蛋时用筷子轻打蛋液，直到蛋液上出现一层气泡，然后一边搅动蛋液一边缓缓加入温开水，将蛋液搅匀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一般加入的水量是蛋液的2到3倍，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就多放点水，爱吃老的呢就少放点水，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鲜嫩。怎样煮蛋不破壳？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被煮破，你要想煮鸡蛋时不破壳，只需要记住5个字：开水煮冷蛋。煮蛋前我们可以先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开水中煮，这样呢鸡蛋壳就不容易破了。这是因为开水煮鸡蛋时，蛋壳首先预热迅速膨胀，其次是蛋清，最后是蛋黄。蛋清预热凝固后会马上收缩，等到蛋黄开始膨胀时啊，就会被蛋清包住，蛋壳就不会被撑破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在乘飞机的时候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不合格而带来的麻烦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航空托运的一些注意事项，来尽量提前避免因为托运或者携带的物品给大家出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
2: 我们该怎样托运宠物呢？飞机仅仅可以托运猫狗类的宠物，而且呢，应该在托运之前就向航空公司咨询，确认自己乘坐的航班是否有有氧舱。这是因为宠物的特殊性，只有在配备有氧舱的航班才能进行托运。在确定航班配备有氧舱之后，您需要提前一周之内去办理动物的免疫证明，还有动物检疫证明，然后在航班起飞至少72个小时之前去航空公司的直属营业厅办理小动物运输的申请手续，填写小动物运输申请单，然后在乘坐飞机当天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动物免疫动物检疫证明。如果是宠物狗，一定要记得带上狗狗的户口本，提前120分钟去机场的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托运手续，这样宠物就可以安全托运了。我们在乘坐民航客机时可以携带少量化妆品，但不能携带摩丝、洗发水、护发素这类液态化妆品。为了更安全的飞行，对于可携带的少量化妆品也是有些限制的，比如面霜、洗面奶等以面部为主的化妆品，每种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限带一件。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这里所说的100毫升啊，不是瓶子内实际化妆品的剂量，而是指瓶子上面标注的容量。比如说瓶子上面标注的是120毫升，就算瓶子里只剩下了20毫升，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另外，在携带像蜂蜜、腐乳、食用油之类的液态食品登机的时候，需要办理托运手续。我们建议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把这些物品进行托运，从而节省时间。锂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由于锂属于碱性金属，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当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的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所以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这一类的电子设备，它们的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不会超过100瓦时，可以不受限制的随身携带。但如果锂电池的容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的时候，比如说影视摄影器材、医疗器材、电动玩具、电动工具等用的电池，就要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能携带上飞机，并且每位旅客携带不能超过2块电池。容量超过160瓦时的大型锂电池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当我们携带电子产品乘机时，你一定要确认您的电池容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1: 看来啊，这上飞机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能带，怎么带，还真是有不少的讲究，提前准备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给我们出行带来那些小麻烦哈。如果要托运宠物的话呢，一定需要咱们的飞机是配有有氧舱的，而且托运之前应该预定和咨询。随身携带化妆品是不能超过100毫升，而像摩丝啊、洗发水、护发素是不可以携带乘机的。另外，锂电池是不允许托运的，而只能随身携带，但是呢，超过160瓦时的锂电池既不能携带也不能托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天我们都要跟牙刷打交道，其实这个牙刷啊，对于我们保持牙齿的健康非常的重要。不过我们在选择和使用牙刷的时候呢，可能常常会存在着一些误区。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副主任医师康军大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要如何选一支好牙刷呢？
2: 使用大头牙刷好吗？
3: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面积大嘛，可能刷的比较干净。
4: 小头的就是刷的干净嘛，大头的有时候到里边不容易进里边去。
5: 我的一般都是大头的。
2: 看来啊，这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大的好，也有说小的好，那到底哪个好呢？
6: 有些朋友呢喜欢使用大头牙刷，其实大头牙刷它的清洁效果是不好的，因为刷头比较大呢，在口腔中转动的时候呢不灵活，很多牙齿的那个

0: 隐蔽的面都是刷不到的，应该使用刷头比较小的牙刷，这样呢转动起来很灵活，牙齿的各个面都能清洁到，清洁效果比较好。一般成人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牙刷的刷头的长度呢是在25到32毫米之间，宽度呢是8到12毫米，牙刷的刷毛呢，长度是在10到12毫米之间，刷毛是3到4排啊，这样的牙刷刷头大小呢是比较适合成人使用的。
1: 牙刷的刷毛是越硬越好吗？不少人喜欢用硬毛牙刷，而且习惯用力横向拉锯式的刷牙，觉得这样可以把牙齿刷得更干净。那到底这样对不对呢？我们赶快请专家来说一说。
0: 有些人呢喜欢使用硬毛的牙刷，然后呢还喜欢用力的横向的拉锯式的这样刷牙，这种方法呢其实是对牙齿和口腔的组织是不利的，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方法刷牙呢，会在牙齿的颈部在牙齿的颈部造成磨损，形成楔状缺损，同时呢还有对牙龈造成损伤，形成牙龈的退缩，还有可能呢刺破口腔的黏膜，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建议大家使用的牙刷呢是刷毛软硬适中的软硬适中，尖端呢应该是这样磨毛的、磨圆的，这样呢在清洁牙齿的时候呢，不会损伤牙齿的硬体组织和牙龈以及口腔的黏膜。
1: 牙刷使用多久需要更换呢？
2: 1个月吧。
3: 感觉坏了就换一次吧。
4: 3个月左右吧。
5: 一般半个月吧。
1: 真是说的五花八门，那这些到底对不对呢？
0: 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在刷毛变形或者是牙刷使用时间已经达到3个月的时候，更换一把新牙刷。使用时间超过1个月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从这个刷毛上检测出很多有害的细菌。这些有害的细菌呢，在我们刷牙的这个动作过程中呢，有可能通过破损的口腔黏膜或者是牙龈进入到我们人体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那我们在刷完牙之后呢，应该把这个牙刷头呢充分的用清水清洗干净，把刷头上的这个水分充分的甩干，刷头向上放在通风的地方。
6: 听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要选择牙刷呢，最好选择刷头的大小以及刷毛的软硬度比较适中的那种。每次刷完牙之后呢，要记得把牙刷也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甩干刷毛，刷头朝上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另外，牙刷最好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这样才可以让牙刷为我们的牙齿更好的服务。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空调对于开车的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了。那恰当的使用汽车空调，不但可以凉爽的驾驶环境，同时呢还可以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正确的使用汽车空调。
2: 一开汽车空调就打开内循环，会使车内的温度快速降低吗？很多朋友在打开空调的时候习惯用内循环模式，认为这样可以让车内温度下降得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3: 刚上车的时候呢，由于车内温度要高于车外，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先不要打开那个车内的内循环。因为来说呢，车内内循环呢是把车内温度高的空气进行循环制冷，这时候呢反倒不能达到我们那个快速降温的目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先要打开那个空调外循环模式，把风量调到最大，这时候呢打开所有的车窗，如果天窗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打开天窗，同时要注意一下吹风的方向。我们建议要把那个冷空气呢先吹到脚下，因为就跟家里的暖气一样，热气呢是向上蒸腾的，所以这样呢打开空调方式呢，我们可以让室内呢迅速的降温，等温度下降了以后呢，我们再关闭车窗，打开内循环，这样呢就可以把冷空气在室内快速循环了，达到我们那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2: 不关空调就关闭发动机，对车有影响吗？有的朋友在停车时常常不关空调就熄火，这样会损害汽车的发动机吗？
3: 熄火前没有关闭空调的话，这样呢如果在下次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带着相当大的火来启动，长此以往使用的话会对发动机造成一些机械的损伤。所以呢正确方式呢应该是熄火前要关。

0: 闭空调。
1: 空气滤清器需要定期清洗吗？有些司机朋友直到感觉汽车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好了，才会想起清洗空调。
0: 这样呢，不利于空调养护，因为在每年的春秋季里呢，有大量的沙尘、柳絮，它们粘附在空气滤清器上。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呢，就会造成那个空气流动不畅，制冷效果下降，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呢，每年春秋季以后对空气滤清器进行清洗。
1: 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就要加氟吗？其实影响空调制冷效果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不是一定由缺氟造成的。
0: 比如那个压缩机问题、制冷剂问题、空调电控系统问题。所以空调制冷系统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要去修理厂，请专业人士呢为我们进行检测，不要盲目加氟。加氟的含量呢，如果超过了系统的标准含量的话呢，反而会使散热效果下降，制冷效果不良，严重情况下呢会损伤压缩机内部部件。
1: 汽车的空调需要定期来清洗，同时呢，每次使用的时候先用外循环散出汽车里的热气，之后再使用内循环，这样可以更快的制冷。在停车的时候啊，应该先把空调关掉再熄火。那接下来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个跟车有关的小妙招，空调除菌。
0: 因为空调中的霉菌呢，主要是吸附在蒸发器表面的，而蒸发器表面呢是阴暗潮湿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我们建议在车辆熄火前呢一分钟左右呢，我们先关闭空调，打开自然风，或者呢开一些暖风，让空调蒸发器表面潮湿的地方得到适当通风。长此使用呢，可以减少空调蒸发器表面霉菌的产生，使空气呢达到一个清新的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众多原因当中，误吸异物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像坚果或者是果冻、泡泡糖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孩子误吸到气管当中，从而威胁了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提醒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吸异物的发生。
2: 怎样判断儿童有可能误吸了异物呢？当儿童在进食的时候哭闹、嬉笑、跑跳，或者是口内含着小物品，突然深吸气时，很容易将异物吸入气管。当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就可能会造成患儿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的危险。什么情况下孩子误吸要就地紧急抢救呢？
3: 如果患儿误吸的是葡萄、果冻等软体较大的异物，异物可能会完全阻塞患儿的声门或主气管，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窒息而危及孩子的生命，此时送往医院可能会延误孩子最佳的抢救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在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救治，让患儿站立，头部尽量前倾，急救者站在患儿的背后，双臂环绕住患儿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拇指一侧放在患儿肚脐的稍上方，另一手紧握握拳的手，快速向内向上冲击压迫患儿的腹部，连续进行6到10次，异物就可能会被排出。这是因为外力会使上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大，从而挤压胸腔，迫使肺内剩余的气体经气管冲向喉部，异物由于受到气流产生的突然冲击，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如果是幼儿，可以将患儿脐胯俯卧在急救者的胳膊上，患儿的头部要略低于躯干，手握住其下颌固定头部，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患儿的背部，反复进行，促使异物排出。
2: 如果误吸异物后暂时危及不到孩子的生命，要立刻送医院治疗。家长不要给孩子喝水或吃东西，更不要侥幸地等待孩子咳出异物。
3: 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内，自然咳嗽的机会非常的少，只有到医院使用喉镜或者支气管镜才能将其取出。所以当儿童误吸异物后，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怎样预防儿童误吸异物呢？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孩子的活动范围内不要存放小物品，而且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孩子误将玩具的小零部件吸入到口中。另外，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哭闹、嬉笑或者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免食物进入气管。吃果冻、坚果等容易被儿童误吸入气管的食物时，最好把这些零食捣碎成糊状，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1: 一旦孩子有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留意了，很有可能就是误吸异物了。那么家长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如果误吸的是比较大的异物，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使得异物排出，以免窒息。同时呢，家长还要避免孩子在哭闹、嬉笑还有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防食物呛入到气管当中。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 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许多妈妈都知道啊，要给两三岁的宝宝买鞋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因为合不合脚啊，舒不舒服啊，其实只有宝宝自己才知道。那假如年幼的宝宝又不善于表达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小脚丫受罪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给宝宝买鞋这件事儿。
2: 童鞋越软越好吗？很多妈妈觉得宝宝穿鞋，鞋帮要越软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两三岁的幼儿骨骼、关节、韧带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平衡和稳定能力都不强，要是鞋后帮太柔软的话，脚在鞋中得不到相应的支撑，就会让宝宝的脚在鞋里摇来晃去，容易引起踝关节和韧带的损伤，还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走路姿势。所以给宝宝选童鞋要选后帮硬挺包脚的，这样能够减少脚在鞋内的活动空间。另外，童鞋的鞋面也不能太软了，尤其是头部。这是因为宝宝走路有用脚踢东西玩的习惯，过软的鞋面既不结实又不安全，很难抵抗硬的东西对于脚趾的冲撞。鞋底的弯曲度越大越好吗？鞋的舒适感除了来自合适的软硬度之外呢，还取决于鞋底的弯折部位。有的童鞋的弯折部位在鞋的中部，就是脚的腰窝处，这样很容易伤害宝宝比较娇嫩的足弓。科学的弯折部位应该位于脚前掌的直指关节处，这样才与行走时脚的弯折部位相符。孩子穿厚底鞋好吗？孩子走路的时候，鞋随着脚部的运动需要不断的弯曲，鞋底越厚，弯曲就越费力。尤其是对于爱跑爱跳的宝宝来说，厚底鞋更容易引起脚的疲劳，并进而影响到膝关节还有腰部的健康。另外，厚底鞋为了表现曲线美，往往会加大后跟的高度，这会令整个脚部向前冲，破坏脚的受力平衡。长期如此，会影响宝宝脚部的关节结构，甚至导致脊椎生理曲线的变形。所以童鞋适宜的鞋底厚度应该为5毫米到10毫米，鞋跟高度应在6毫米至15毫米之间。
1: 好了，妈妈们在给宝宝选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光看这个鞋子是不是柔软，外观是不是好看，还一定要考虑到宝宝生理特点，还有穿鞋时宝宝的感受，买到合适的童鞋，您都记住了吧。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小妙招吧。
2: 青少年运动多容易脚臭，这是因为脚心的汗腺多，容易出汗。那汗多，脚上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再加上汗液中含有尿素、乳酸，一结合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假若鞋子不透气，空气不流通，脚就会越来越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回家脱鞋以后啊，立刻换上拖鞋，马上去洗脚或者是洗澡，清洗干净之后要彻底的擦干脚，尤其是脚趾和脚趾之间，这样能够减少汗水和过多的湿气。最后再换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干净拖鞋，彻底切断脚臭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脚出汗多的人最好每天就轮换鞋袜，保持鞋袜和脚的局部清洁。脚部出汗过多的现象，多数就能逐渐的好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3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看了片子您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搅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饭后马

0: 马上喝。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
1: 电视机前的您，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儿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您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睛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5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

0: 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都是三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三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三个月的使用期限。
1: 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四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
0: 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五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能像月亮倾诉的心境刻画的十分的动人，很适合作为情感类节目的暖心情歌的选用。好，我们一起来听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谢谢吉星高照在了直播100次。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听友吉星高照推荐给大家的来自董文华的15的月亮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他想要通过这首歌曲送给关注节目的所有的各地的朋友们，祝福大家。

0: 做自己的月亮，成为自己的光，看别人看不到的远方。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来自小蓝背心的《做自己的月亮》。那么，各位听友，此刻的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不妨做自己的月亮吧。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给月亮的三行诗，是黄丽玲演唱的温柔抒情旅行曲，作为都市情感剧《我要逆风去》的片尾曲，非常配合我们的音乐心情节目的调性。整首歌曲呢3分30秒，节奏舒缓不拖沓，很适合作为节目里的暖心情感曲目插入。那么用它标志性的醇厚的治愈的嗓音，把暗恋里的小心动、脸红的留白和月光下的暧昧氛围感诠释得格外的动人。你多像猫兰特涌入我心海，三行诗句让我唱给你的意象，把月亮和藏在心底的爱意绑定，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像月光漫过窗台一样的温柔治愈，和你之前选的月亮主题的歌曲呢，风格衔接的是非常的自然。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月亮的三行诗。

好，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月亮是王文》收录在专辑《蜷缩星光下》的经典的粤语翻唱的曲目，极具代表性的磁性男声演绎作品。著名音乐人重新编曲，邀请了流行钢琴奏歌曲。王文用他标志性的低沉的醇厚的磁性的声线，完全跳出了原作的清亮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月亮》全新的成熟淡雅的气质。开篇的钢琴声像月光轻轻落在了窗台，大提琴的低音呢铺出了柔软的底色，这样的一首歌曲，整首歌的声场层次分明，哪怕是极细微的气声都清晰可辨，是发烧级的粤友翻唱的标杆的作品。一起来听《月亮》。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来自赵磊的《月亮粑粑》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赵磊在节目中第一首翻唱的曲目。现场呢，当时他的末位遗憾淘汰了，这是他演出背景。但是这首歌曲原词里呢，会让我们想到很多美好的故事情节。《月亮粑粑》是赵磊在歌手舞台上带来的经典的民谣的翻唱。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月亮主题歌曲，极具人文代表的代表作歌曲。一起来分享《月亮粑粑》，来自赵磊。

0: 起来。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相信你也有听过，《月亮翻过小山坡》是一首爆火的国民级温情的民谣作品，非常容易唤起听众的思乡的共鸣。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有听过，《月亮悄悄爬过小山坡》。月亮慢慢悠悠的温柔的洒落，这样的拟人化的开篇勾勒出了一篇治愈的山野月夜的画面，没有复杂的编曲堆扯，只有简单的吉他旋律打底，把游子走在归乡路上的动容，对故乡的风雨溪流的怀念，还有爸妈倒酒端热粥的这种日常的亲情细节，用最平实的歌词唱得格外的戳人，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却把长大后才明白人世间亲情最难放手的成长感悟，那么顺着月光的意象慢慢扑进了听众的心里，温柔又有力量。月亮照山川，下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月亮翻过小山坡》和《月亮照山川》这两首歌。

月亮照山川是爆火的励志的民谣流行曲，以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为内核，兼具了画面感与精神力量的优质月亮的主题作品。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草原上的月亮，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云飞演唱的这首民族风的军曲，非常适合我们音乐心情节目的优质曲目。歌曲呢，以悠扬的蒙古的长调开篇，融入了马头琴的音色以及现代流行的编曲。那这样的一首歌，旋律舒缓辽阔，既保留了草原音乐的这种空灵的质感，又有很强的情感的代入感。它以月亮啊、阿妈的摇篮呢、这些经典的草原的意象呢，把游子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写得格外的动人。草原上的月亮，阿妈的目光照亮了我心中那一份思念。有家的地方才是天堂，戳中了无数在外打拼的人的内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0: 아름다운살이무디시
1: 苍茫辽阔的草原旋律碰撞了动感的现代节奏，这就是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歌曲融合了蒙古族民歌元素以及流行的说唱，歌声里有草原月光与自由的向往，唱出了远方的憧憬。这首作品也让凤凰传奇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的国风流行金曲。月亮之上是凤凰传奇成名代表作，把草原民族音乐和流行说唱结合，灵花高亢辽阔的嗓音搭配了曾毅的说唱，借月亮抒发了对自由还有远方的向往，传唱度呢非常非常的高。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月亮之上》。

0: 사람은 다음날 살이 누디시 머린 호린 오양가 돈단 석도 없지
1: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港风女声版本的《月亮》这首歌曲，那么是由嘉欣为大家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港风版本的《月亮》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有关于月亮的歌曲有哪些不同呢？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关于月亮。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当前奏一响，那么这份经典又回来啦。

0: 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寻。
1: 好的，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吧，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

0: 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世路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2: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 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治治它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3: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心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亦为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定，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绝不推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施了连环计，终于除掉了奸贼董卓。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

0: 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慧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慧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节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1000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慧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

0: 见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稚猪杀稚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益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招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英加以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英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英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英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3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巨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

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当嵩山的晨钟穿透少林千年的禅意，当黄河的涛声回荡在炎黄二巨像的脚下，当第一班高铁从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驶出，这里是郑州。3600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博都的城墙开启了中原王朝的序章。2500年前，郑韩故城的马车凛凛，见证了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70年前，一座小县城的火车站升级为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火车拉来的城市从此驶入历史的快车道。郑州，一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保佑、被铁路唤醒的城池，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最强劲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临嵩山，极目远眺，走进少林寺，聆听禅武合一，穿行于商都遗址的城墙之下，聆听那些关于商汤、关于少林、关于二七、关于枢纽的故事。从轩辕皇帝故里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从火车拉来的城市到米字形高铁枢纽，看一座古都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它的华丽跨越。城市印记此刻启程，郑州。总体介绍：郑州简称郑，古称商都、博都，地处中华腹地，黄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座城市被誉为天地之中、皇帝故里、中国铁路心脏，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郑州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在此发源。5000多年前，轩辕皇帝生于轩辕之丘，郑州也是皇帝故里。3600年前，商汤

在此建都，史称博都。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西周时期，郑州为管国。春秋战国时期，郑国、韩国先后在此建都，郑韩故城至今犹存。秦汉至明清，郑州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州郡治所。1948年郑州解放，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约1300.8万人，是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城市。行政区划方面，县辖6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1个县，分别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以及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代管中牟县。市政府驻地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233号。历经数千年的沉淀，这座城市既拥有天地之中的历史建筑群，又保留了郑州商城遗址、郑韩故城等厚重遗存，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蓬勃活力，形成了古老与现代交融、枢纽与产业共兴、人文与生态并重的鲜明特质。如今的郑州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枢纽，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功夫之都、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正以中原更加出彩的使命，全力谱写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位置境遇：郑州市地处中华腹地，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4度16分至34度58分，东经112度42分至114度14分之间，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开封市，西接洛阳市，南连许昌市、平顶山市，北隔黄河与新乡市交作市相望，素有雄志中枢、控御险要之称。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是中部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米字形高铁网络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全国。郑州东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京广高铁、徐兰高铁、郑渝高铁、郑和高铁、郑泰高铁、郑济高铁等在此交汇，形成覆盖全省、连接全国的一小时交通圈。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构成了空铁工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郑州成为全国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地形地貌：郑州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西部山区、中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西部为嵩山山脉，属伏牛山系，海拔多在500到1200米之间。其中，邵氏山主峰玉寨峰海拔1512米，是郑州最高峰。中部为丘陵过渡地带，海拔150至300米，主要分布在荥阳、新密、巩义等地。东部为黄河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开阔，地势平坦开阔，海拔多在80到100米之间。这种西山东园的地貌格局，塑造了郑州山丘园兼备的自然景观。气候特征：郑州市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3摄氏度，年降水量约640毫米，降水多集中在7至9月，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七月均温27摄氏度左右，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一月平均气温0摄氏度左右。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生物资源：郑州市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35%。西部山区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侧柏、油松、栎类、侧槐等。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郑州黄河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栖息的有天鹅、白鹳等珍稀鸟类。全市有高等植物1000余种，

经济。2024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5万亿元，达到14532.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8%左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约185亿元，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约5800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约8547亿元，增长5.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比39.9，比58.8。服务业占据主导，工业支撑作用显著。郑州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快速发展。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富士康、比亚迪、上汽、宇通等龙头企业聚集郑州。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国10%，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50万辆。宇通客车是全球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州也是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三全、思念两家企业占据全国速冻食品半壁江山。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依托米字形高铁和航空港优势，郑州积极融入

带一路，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0000列，网络覆盖欧盟、中亚、东盟等40多个国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试验区。2024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突破7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郑州文旅产业强劲复苏，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1.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约2000亿元。少林寺、嵩山名胜风景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等景区热度居高不下。少林功夫、黄河文化、华夏之源成为网络高频热词。郑州正加快建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名菜，郑州烩面。郑州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有中原第一面之誉。烩面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但真正成为郑州城市符号是在20世纪80年代。选用优质小麦面粉，手工拉成宽如腰带的面片，以下羊骨、羊肉熬制数小时的浓白汤为底，配以粉丝、木耳、黄花菜、豆腐丝、鹌鹑蛋等，出锅前撒上香菜、枸杞，面片筋道滑溜，汤头醇厚鲜香，一碗下肚，暖心暖胃。合记、萧记、御风园是郑州烩面的三驾马车，每家都有自己的老汤秘方。胡辣汤，郑州人早餐的灵魂，与烩面并称郑州双绝。胡辣汤源于宋代，以牛肉丁、面筋、粉条、黄花菜、木耳等为原料，加入胡椒、辣椒、花椒、八角等多种香料，用牛骨汤熬煮，最后勾芡成浓稠糊状，成品色泽酱红，麻辣鲜香，一碗下去满头大汗，通体舒畅。胡辣汤与油馍头、油饼、水煎包是最佳搭档。方中山、逍遥镇、老胡家是郑州街头最受欢迎的胡辣汤品牌，早晨排队购买是郑州街头一景。登封烧饼，郑州登封市的传统名吃，与少林寺齐名，有登封三宝、少林、古刹、烧饼之说。登封烧饼以面粉、芝麻、盐、碱为原料，经和面、揉制、擀片、贴炉、烘烤等多道工序烤制而成，成品外皮金黄酥脆，芝麻密布，内里分层柔软，咸香适口。刚出炉的烧饼加上卤猪肉或豆腐串，是封灯人最朴实的享受。美景，少林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核心，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发祥地，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孝文帝为安置印度高僧拔图而建。唐初十三棍僧就秦王，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寺内保存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方丈室、千佛殿等古建筑。千佛殿内的明代500罗汉壁画和殿内地上448个脚坑最为震撼。塔林位于寺西，现存唐至清砖石木塔240余座，是研究中国佛教和古代建筑史的珍贵实物，每年都有无数海内外功夫爱好者前来朝圣。嵩山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古称中岳，是中国5岳之一。

嵩山由泰式山和少式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2米。嵩山地质构造复杂，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五个地质时代的地层同时出露，被地质学家誉为五代同堂，堪称天然地质博物馆。泰式山有峻极峰、卢崖瀑布、老君洞等景点，少式山以三皇寨、连天峰、少林寺闻名。登顶峻极峰，极目远眺，一览众山小，中原大地尽收眼底。从商汤博都3600年的城墙夯土，到轩辕故里每年3月的拜祖大典，从少林寺禅武合一的千年传承，到米字形高铁通达四方的时代脉动，郑州这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护佑、被铁路唤醒的天地之中，骨子里流淌着中原儿女的厚朴坚韧，血脉中奔涌着开放进取的豪情壮志。在这里，一碗烩面拉得出千年的中原滋味，一勺胡辣汤喝得醒每一个郑州人的清晨。少林钟声里回荡着功夫之都的刚柔并济，二七塔的灯光下闪烁着城市不屈的奋斗精神。天地之中用它特有的厚重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商都古城墙3600年的夯土层里，在少林寺武僧的棍风拳影里，在皇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缕缕馨香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与嵩山之巅看一次日出，在少林寺停一回晨钟，去河南博物院寻找贾湖骨笛吹响的8000年前的回响。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

0: 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检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检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矌、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 拟引入民间。

0: 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

0: 数为历届最多。
1: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

0: 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

0: 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4: 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1日，2026年昌黎县第16届红星杯篮球联赛在碣石篮球俱乐部卓越篮球俱乐部拉开战幕。本次赛事由县委宣传部、县直机关工委、县教育体育局、县总工会主办，县体育发展中心承办，共有11支男子篮球队报名参赛。比赛中，两个赛场哨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篮下强攻，奋力封盖，精彩场面接连上演，点燃了现场氛围。场上队员每球必争，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边观众纷纷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加油，球员们用精湛球技展现出昌黎篮球爱好者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联赛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激发全县群众体育健身热情，提升县域篮球竞技水平，拉动体育休闲消费，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赛程，11支球队将展开多轮激烈角逐，于9月23日下午进行决赛。这是李银校报道的。近日，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学生分批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和元影寺塔，开展以探秘古塔文脉、厚植乡土情怀为主题的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实景课堂。当天清晨，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县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首先近距离探访千年元影寺塔，认真聆听古塔的建造历史、历代修缮故事，细致观察独特的建筑结构，精巧砖雕天宫楼阁，深入了解古塔相关民间传说，真切领略古代工匠精湛的建筑技艺与非凡的智慧，深刻感受辽金古建筑的独特魅力。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6年级学生苏梦涵：
5: 这次研学活动呀，让我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这古代建筑的风格，又感受到了这古代人民的智慧。我愿意做这小小文化的传承人，把这古塔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随后，同学们有序走进昌黎县博物馆展厅，沉浸式参观各类历史文物、民俗展品，通过观看古塔模型、斗拱构建展示，结合讲解员生动细致的讲解，系统梳理昌黎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探寻古塔背后的文化底蕴，了解家乡的历史变迁与民俗文化。研学过程中，同学们认真观察，细致记录，积极思考，文明参观，用心感悟，圆满完成研学任务单各项内容。昌黎镇第二完全小学6年级学生古俊达：
6: 在这里我看到了昌黎博物馆的文物文化底蕴，因为我自己是昌黎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到家后，我会把这些内容讲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4: 此次博物馆里学思政研学活动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脚下的热土为课堂，以厚重的文脉为教材，让沉寂的文物古建筑挣脱时光桎梏，焕发新生，让质朴的乡土文化浸润少年心田，滋养成长，真正实践实景育人、文化育人、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实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品德修为，汲取奋进力量，切实将所见所学所感转化为笃行实干、勇担使命的青春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

0: 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李月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关键要素，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数学等理论突破和学科交叉为基础，以智能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渗透赋能为标志，呈现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显著特征。形势催人也逼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些年，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在体系化攻关上积累了不少经验。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0: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

0: 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1: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2: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0: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1: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0: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2: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0: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3: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0: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2: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0: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3: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0: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2: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4: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因为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的故事，后用来形容虽然家贫却刻苦读书。
0: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2: 这么快，太阳又落山了，哎，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看书。
0: 就在这时，匡衡的弟弟跑了过来：
1: 哥哥，哥哥，您为什么不打？
2: 弟弟呀，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0: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2: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
5: 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0: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5: 咦，有了！
0: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4: 凿壁偷光不仅指一种做法，更是歌颂了一种精神。自古成大事者都有刻苦钻研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6: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门客毛遂自我推荐说：“我算一个吧。”平原君见毛遂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了。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儿，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一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10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治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比喻不经别人介绍自我推荐担任某一项工作。
4: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0: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仲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仲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7: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仲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0: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8: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
3: 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7: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3: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7: 我听说众耳的支持者批正最近要去全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众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批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3: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批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众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7: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批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找机会，不正好可以将批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0: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3: 妙计，妙计呀！
0: 过了几天，批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遗武，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批正十分害怕。于是，批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批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批正的面前。
9: 批正大人，救命啊！
0: 批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0: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9: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0: 批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批正。批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10: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0: 批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9: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0: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批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10: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9: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10: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9: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0: 批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批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4: 批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0: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11: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0: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3: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

0: 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1: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0: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1: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2: 毛孔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0: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1: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2: 毛孔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0: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1: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0: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1: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2: 毛孔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0: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1: 啊？什么肉？
0: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0: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2: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1: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0: 我没见过。
1: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2: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3: 道听而图说，得之器也。
4: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买椟还珠。从前有个村子叫刘家村，刘家村里有一个刘员外。这一天是刘员外过七十大寿的日子，一大早刘员外的儿子刘大郎就来到集市上，他想给他爸找一件最好的东西做生日礼物，让爸爸高兴。他在集市上东走西逛，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围了个圈子。他走到人群背后往圈子里一看，只见村子里最受人尊敬、最有学问的一个老爷爷丁伯正捋着胡子在说：
4: 哎呦，这真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呀。
3: 说完，丁伯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走出人群去了。刘大郎拨开人群，看见圈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灿灿的宝盒。刘大郎心想，
4: 最有学问的丁伯说这是一个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宝贝喽。我要是把它买去给爸爸做生日礼物，那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3: 于是他就指着宝盒问商人，
5: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3: 商人说，
6: 1000两银子。
3: 刘大郎心想，
4: 哎呦，这么多钱是贵了点，但是丁伯都说这是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肯定应该值这么多钱。
3: 爸爸今天过的是七十大寿，如果我送的东西是世间少有的，爸爸一定会夸我的。想到这儿，他就掏出钱说，
5: 这个东西我买了。
3: 刘大郎双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宝盒，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看盒子里面时，他发现盒子里怎么有一块黑色的小石头啊。他心想，
4: 放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黑石头在这么好看的宝盒里，多掉价。
3: 他随手就把黑石头拿出来扔在了桌上，对卖主说，
5: 这黑石头还给你吧，我可不要这东西。
3: 说完高高兴兴地捧着宝盒回家了。这一天刘员外家里非常的热闹，村里好多人都来给他祝寿，刘员外正热情地招待大家。这时候刘大郎从外面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员外说，
5: 爸爸，我要送你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宝贝，来祝贺您七十大寿。
3: 说完他双手捧着那个亮闪闪的宝盒献给刘员外。刘员外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非常高兴，接过宝盒仔细端详，点头说，
5: 不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3: 刘大郎见爸爸喜欢，得意地说，
5: 那当然了，我是用1000两银子买的呢。
3: 刘员外一听瞪大眼睛说，
4: 怎么这么贵呀？
3: 刘大郎说，
5: 因为

0: 它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啊，这是咱们村儿最有学问的丁伯亲口说的。正在这时候，丁伯也正好来给刘员外祝寿，他看见刘员外手中的宝盒，惊喜地说：
1: 哎呦，刘员外，这个宝贝被你买来了呀。
0: 刘员外听丁伯这样一说，也高兴起来，说：
2: 啊，这是我儿子送我的礼物啊。
0: 丁伯又说：
1: 这颗黑珍珠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你别看它黑不溜秋不起眼儿，它可比一般的珍珠不知名贵多少倍呢。它非常难找，要在很深的大海里才有，一般人很难见到的。
0: 刘员外一听愣住了，问：
2: 什么黑珍珠？它只是一个空的宝盒啊。
0: 丁伯接过宝盒打开一看，惊讶地说：
1: 咦，那颗黑珍珠呢？
0: 刘大郎在一旁心里有些发慌地问：
2: 什么黑珍珠？您不是说这个宝盒是罕见的珍宝吗？
0: 丁伯摇头说：
1: 哪里呀，我是说盒子里面装的那颗黑珍珠是世间少见的珍宝，这个盒子值什么钱呢？最多不过几十两银子。
0: 刘大郎一听急得跺着脚说：
2: 哎呦，真糟糕，我以为那是一颗不起眼的黑石头，就把它还给卖盒子的人了。
0: 丁伯一听叹了口气说：
1: 哎，你真是分不清什么东西才是宝贝呀、啊！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不值钱的盒子，却把真的宝贝还给了人家。
0: 小朋友，你们看这个刘大郎，他办事儿多不动脑筋呀、啊，也不问清楚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大错事儿。
3: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4: 西田夺牛。
5: 小公孙
6: 啊，
5: 写完作业了？
6: 嗯，
5: 我今天考考你吧。
6: 行，爷爷，考我什么呀？
5: 今天我讲这个故事啊，既是考你的是非判断能力，也是想考考你对事件的处理能力。
6: 嗯，
5: 检验检验你听我讲史记故事。

0: 故事的收获。
1: 哦，好，爷爷快讲吧。
0: 好，话说楚庄王自从听了神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故事之后，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发愤图强，使楚国渐渐地富强起来。楚庄王想在诸侯中间称霸的野心也就渐渐地膨胀起来了。他为了扩张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地找借口出征邻国，也打了一些胜仗。楚国是地处南方，他要称霸就必须向北方扩张。于是楚庄王就把战争的刀剑指向了地处北上要路的陈国。
1: 哼哼，这回这个陈国可要倒霉了。
0: 恰好这年陈国发生了一件遭人痛恨的事情。
1: 什么事啊？
0: 陈国的大臣夏征舒谋权篡位，杀了国王，自立为陈侯。楚庄王就以帮助陈国惩治逆贼为借口，出兵攻打陈国，杀了夏征舒还不算，还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把陈国彻底的给灭掉了。楚国灭了陈国，楚国的大臣纷纷向楚庄王道贺，只有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大臣申叔时跟别人的见解不同。萧公孙，你猜猜申叔时为什么跟大家的见解不同呢？
1: 楚国虽然越来越强，
0: 但
1: 是要想成为霸主，光靠自身强大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诸侯们的拥护才能得道多助。这可是您前面给我讲过的道理。楚庄王找借口打陈国，能在诸侯们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树立威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会得到诸侯们的拥护。但是楚庄王不仅杀了弑君逆贼，还把陈国灭掉，把陈国占为己有，这就有点过分了。我认为他有点失策了，弄不好会令诸侯们反对，落个失道寡助的结果。要是我也不会向楚庄王祝贺的。
0: 好，说得好，看来我孙子没白听我讲的实际故事啊。学习就是要学会思考，会思考才会有收获呀，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的道理呀。道理呢你说的是不错了，申叔时的意见跟你也差不多，可是他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可要讲究说话的艺术了。他没有直接的批评楚庄王，在当时这样做那是行不通的。于是申叔时就给楚庄王讲了一个故事。
1: 哎，是什么故事啊？
0: 申叔时说，臣的家乡有一个人，一天牵牛出门想抄近路走，就牵着牛从别人家的田里穿过，不小心踩坏了人家的庄稼，被田主人发现了。田主人大发雷霆，要牛主人赔偿损失的庄稼，还把牛也抢了去。这件事若请大王裁夺，不知大王当如何处置啊？楚庄王说，这个事嘛，牵牛人不小心踩坏了庄稼肯定不对，牵牛人一定要向田主人道歉，还要帮田主人收拾好被踩坏的庄稼。
1: 没错，
0: 这样也就行了吧，田主人不该抢人家的牛啊。抢牛不对，不对不对。听了楚庄王的回答，申叔时进一步说，陈国逆贼弑君有罪，大王出兵讨伐本是义举，会赢得天下人的拥护的。可是大王如果趁机把陈国变成我国的国土，这不是与田主人抢牛有相似的地方了吗？恐怕会遭天下人反对啊，望大王深思啊。楚庄王那是个从善如流的君王， 他听了申叔

0: 时的劝告，立即派人接回了陈国的太子，把陈国的太子扶上王位，使陈国得以恢复。
1: 楚庄王一定能成就霸业。
0: 对，楚庄王以后真的成了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
2: 一窍不通，一窍不通的意思是眼、鼻、耳、嘴这七窍中没有一个窍是通气的。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过礼》，是由纣杀比干而视其心不是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商朝的末代帝王纣王，是个百姓极端怨恨的暴君。他整日胡作非为，不尽心朝政，沉湎于酒色，轻信宠妃妲己的谗言，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魏国忠心耿耿的大臣比干是朝中的元老，他看到纣王如此昏庸，心中十分着急，多次苦口婆心劝谏纣王改邪归正，为民多做好事。好大喜功、愿听顺耳之言的纣王是越来越讨厌比干了。有一次，纣王听信了妲己的话，下令杀害了无辜的媒婆，并要把媒婆剁成肉酱。比干知道此事后，又急忙劝谏纣王，希望他不要听信妲己的谗言错杀无辜，并痛心疾首地说，再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比干不顾个人的安危，一连几天极力劝谏纣王，引起了纣王的极大不满。纣王愤怒地嚷道：“我早就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要把他杀了，取出心解剖开来看个究竟。”残忍无道的商纣王果真杀了苦口婆心劝谏他的大臣比干，并挖出了他的那颗活蹦乱跳的低淌着红色血液的心脏。孔子说起这件事感叹道：“纣王心窍不通，如果通了一窍，那么比干就不会被杀害了。”
3: 嗟来之时，齐国有一年遇上了荒年，地里颗粒无收，农民只好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一路上饥民哭哭啼啼，路边堆满尸体。一个叫钱敖的人见此情景，大发善心，他在门前熬了一锅粥分给饥民。饥民蜂拥而来，这么多人要填肚子，桀骜沉不住气了。这时一个面黄肌瘦的饥民走来，桀骜没好气地说：“饥，来食。”那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样的。”那人不愿忍受屈辱，宁可活活饿死。嗟，语助词，人们不稀罕侮辱性的馈赠，称嗟来之食。

0: 守株待兔。小朋友，有句俗话叫瞎猫碰死耗子，你知道是讽刺什么的吗？比方说吧，有个和你同样大的小朋友，他叫明明，他平常贪玩，学习不用心，考试回回都是60分上下。可有一次他却考了个92分，明明回家就跟奶奶吹牛，
1: 我说怎么着来着，我不使劲学照样拿个90多分，还不让我多玩会儿。
0: 明明的爸爸拿过卷子看了看，笑道，
2: 你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碰巧赶上了。你看这道占70分的大应用题和我前天晚上给你讲的一模一样，要是考别的类型你准瞎。
0: 小朋友，你说明明如果还贪玩的话，以后还能考出好成绩吗？对了，不能了。不可能事事都碰巧，考试又赶上他爸辅导过的题。可在古时候，有个叫憨憨的人，就像明明似的，不勤奋劳动，老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憨憨在地里种庄稼，怕挖地累，嫌大粪臭，所以他常常躺在地头上，盖着草帽，唉声叹气。
1: 唉，当农民怎么这么苦啊？不行，我不能干土地里刨食的营生了，得想个招，不费力跟玩儿似的挣着大钱。
0: 这时候他看见有个猎人身后拖着一只野猪，腰上系了几只兔子，枪筒上还挂着一只山鸡，周围跟着一群喝彩的小孩。
1: 这么肥的猪能卖多少钱呢？

0: 这只山鸡的尾巴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让爸爸给我买下来。
1: 嘿，这兔子，兔皮做帽子戴，可暖和了。
2: 憨憨动心了。
1: 他能打猎，我为什么不能？打猎是既好玩又有野味吃，末了还能挣大钱。
2: 憨憨这点倒不含糊，说干就干，从集市上买了杆旧猎枪，上山打猎了。一连几天，连个小麻雀都没打着，他可灰心了。
1: 哎呦，闹半天，打猎比种地还难。
2: 想着，他又把草帽扣在脸上，歪在一棵老榆树下睡觉了。这时候，一只饿狼追着两只兔子，其中一只慌慌张张，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不留神，通的一声撞在了那棵老榆树上。响声惊醒了憨憨，他一睁眼，刚好看见那只刚撞死的兔子，他又惊又喜，赶紧把兔子倒挂在枪管上，大摇大摆地回家了。路上见到人就显摆，
1: 哎，憨人自有憨福，这么肥的兔子我一枪就打中了。
2: 他美滋滋的把兔子挂在家门口，好让街坊四邻都知道。第二天，憨憨又背上了枪，走到那棵老榆树下等兔子再撞上去。一天，两天，三天，冬天快来了，树叶都随着风声哗哗地下落，憨憨的猎枪也锈了。憨憨呢，在树下打着呼噜，流着哈喇子，做着美梦。他梦见又一只肥大的兔子撞上了树，憨憨的家门口挂上了一串兔子。小朋友，你们说憨憨还能捡到撞树的兔子吗？对，不能，因为兔子撞树是碰巧，我们不能把碰巧当成一定要发生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憨憨和明明那样，干什么事儿不勤奋努力，只等着天上掉馅饼。我们不论是学习还是做其他有益的事儿，定了目标，只要勤奋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朝三暮四，小朋友，你一定见过活泼可爱的小猴吧？可是，你听过小猴的故事吗？下面我就讲给你听。很早以前呀，山脚下住着一位姓猴的老爷爷，他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一天，老爷爷背着竹筐到山上去挖药材，看见一群小猴正围着一个大西瓜大声嚷嚷着。老爷爷忙停下脚步，放下竹筐。这时候，只听见一只小毛猴大声地说：
0: 吃西瓜要把它打开吃里面的东西，像吃香蕉一样。
1: 可另一只小猴子不同意，他大声地说：
0: 吃西瓜是吃瓜皮的，我以前吃过甜瓜，甜瓜就是吃外面的皮，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所以西瓜就该吃皮喽。有道理。
2: 小猴们都随着嚷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动手把西瓜瓤挖出来扔到地上，拿起瓜皮大口大口地吃着。老爷爷被小猴子们的吃相逗乐了，走过来捡起地上的瓜瓤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小猴们看见老爷爷吃得这么香，也拿起了瓜瓤放在嘴里。哦，可真甜呐！吃完，他们都高兴地叫了起来。老爷爷看见这群可爱的小猴没人照顾，就把他们带到了山下，收养了他们。回到家里， 老爷爷让小猴子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每天吃着老爷爷亲手种的瓜果。老爷爷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着小猴们。小猴子又聪明又可爱，给老爷爷增添了许多的快乐。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可是有一年，老爷爷家的瓜果不够吃了，看着一个个被饿瘦了的小猴，老爷爷心疼极了。每天他都要到山上去找东西给小猴吃，怕他们总是挨饿。一天，老爷爷想，瓜果已经剩下不多了，要告诉小猴少吃一点了。可是他们又聪明又淘气，也爱生气，这该怎么说呀？老爷爷想了一夜，终于有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老爷爷对小猴说，
1: 孩子们，咱们家的瓜果已经不多了，你们都要少吃一些，以后每天早饭三个果子，晚饭四个。
2: 老爷爷的话音刚落，小猴们就生气地嚷起来，
0: 不行不行，吃这么少，你想让我们饿肚子啊？你一定是不喜欢我们了，我们要回花果山上去找东西吃了。
2: 老爷爷生怕他们真回到山上去，便赶紧说，
1: 哎，孩子们，不是我不喜欢你们了，实在是瓜果不多了，你们不高兴，那我早饭分四个果子，晚饭三个，这下够你们吃了吧。
2: 小猴们一听早饭多了一个果子，高兴地和老爷爷亲热起来，嘴里还不住地说，
0: 您真好，您真好。
2: 老爷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从此以后，他们又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小猴的故事讲完了，其实他们的饭量一点儿也没有增多。所以小猴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前要先动一动脑筋才行。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普出席并颁奖。
0: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燕赵大地处处化作丰收画卷。
1: 我国将首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化认知，主动作为，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突破。
1: 河北仁心药业近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急需中药检验检测、生产工艺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得知企业需求后，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企业，依托安国与河北大学共建医药产业研究院平台，打通校企人才输送渠道，缓解企业用工缺口。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振佳。
2: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精准掌握企业在用工、融资、审批等方面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
1: 聚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持续发力，我省各地立足县域产业基础，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重点平台发展能级，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提升县域产业竞争力。沧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杨峰。
3: 聚焦绿色化工产业，我们将持续强化化工园区载体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大临港化工园区耦合发展，统筹推进临港、港城、中捷、南大港、吕桥等5大园区融通协同发展，实现机制打通、设施联

0: 通，规划一张网，产业一张图。
1: 石家庄正定县委常委、副县长董科，
2: 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优化市场运作模式，畅通人才、土地、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流转，创新招商模式，推行产业链招商加以商招商加基金招商三维模式，着力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1: 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副处长王丁南，
3: 我们将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谋划储备，系统梳理一批补短板、强链条的重大工程，充实项目储备库，确保项目谋得准、接得住，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全力破解用地、用能、环评等要素制约，为具备条件的项目按下开工快进键。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按照传统产业稳底盘、新兴和未来产业快发展的路径，推动集群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单点离散型向链群协同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数字双驱动型转变。邢台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南星，
0: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体系，为企业提供普惠性数字化服务，拓展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分级分批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园区建设，以标杆示范带动全行业提档升级。
1: 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金祥，
4: 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产业聚焦，拓展县域企业融资渠道，持续优化河北特色产业带、集群带、特色产业集群带等专属县域信贷产品，制定一企一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适配性。
1: 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5: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等工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邓领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1: 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甫出席活动，并为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性、专业性交流对接活动。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焕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高效匹配，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河北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40多家展商参加这次设计周，展出设计精品3300多件。王正甫参观了河北制造集群焕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雄安设计未来城等展区，了解国内外工业设计先锋理念和创新成果。金芦苇工业设计奖是依托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打造的国际化、专业化工业设计大奖。本届设计奖吸引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6844件作品参评，并增设专项赛道，推动前沿设计创新成果精准对接我省的产业发展需求。经过海内外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1项至尊奖、6项金奖、10项优秀新风设计奖、20项优秀产品设计奖、3项未来之星奖。颁奖典礼上，王正甫为至尊获得奖颁奖，省领导张国华、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6: 昨晚的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现场，40项作品凭借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优异的产品性能脱颖而出，其中至尊奖花落雄安。创办以来，金芦苇工业设计奖已累计吸引

0: 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0件作品参赛。
1: 经过海内外专家认真评审，京雄快线列车荣获本届至尊奖。京雄快线列车是我国首列采用 GOA4 全自动驾驶技术，运行时速达200公里的市域地形车，致力打造高速安全、绿色低碳、智能先进、舒适便捷的都市快轨列车。
2: 本列车以自主可控的中国标准为根基，不仅为打造京雄1小时都市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建设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车辆基石，更构建起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速市域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为国内都市圈、城市群市域交通建设提供标杆示范。
1: 与往届相比，本届京鲁伟工业设计奖亮点突出，全球共45个国家和地区的6844件作品参评，持续提升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其中，双摆臂灭火侦察机器人、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W4 股声纹翻译耳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迎水220千伏变电站、易创未来获金奖。
3: 我们是用于消防救援的侦察灭火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进行高压水去灭火，也可以用360云台去进行侦察，适用于废墟或者是楼梯间，然后一些危险场景上的一个机器人。
1: 来自深圳的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是第3次参加金鲁伟奖评选，此次他们带来的 MyLAS 智能全自动流水线可实现全流程无人化自动运行。
4: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检验的一个结果上面融入了 AI 的一些功能，同时我们把机械臂融入到了我们的产品过程中去，提高了我们整个检验的一个效率。
2: 我们的产品是一个用于室内木质赛道的碳纤维竞技类的场地车，我第一次来雄安，第一次参加金鲁伟奖就获得了金奖，对我及我的公司、我的团队有非常大的鼓舞。
1: 下一步，金鲁伟工业设计奖将紧紧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重点任务，做好获奖作品跟踪服务和落地对接，推动更多设计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进一步提升奖项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带动效应。
5: 昨天，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本次大会吸引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业链重点企业的1200多人参加。与会代表围绕 6G、卫星互联网、电磁空间安全等展开深入研讨，以无线电产业创新助力河北新型工业化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
0: 明天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举行。今年的数博会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哪些新老朋友又将如约而至？相约数博会，跟随记者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6: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明天呢，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来到现场啊，第一个感觉就是内容丰富，四大主题展馆、一个数字人才招聘馆、2个室外体验区，总展览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一批数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场景等成果将在这里集中展出。
1: 在数据要素主题馆，中国移动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品牌移动天工，让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实现数字化转型。
7: 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和强大的算力平台，部署了工业大模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工业智能底座，为我省107个产业集群实现低成本数字化转型。
1: 包括中国移动在内，本届数博会汇聚了华为、科大讯飞等科技龙头，中国中车、和钢集团等制造业巨头，覆盖国产化算力与通信网、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此外，俄罗斯出口集团、欧亚投资集团等几十家海外企业也将参展。截至目前，海内外参展企业达1000余家，
8: 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海外买家团和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1: 除了常规的主题展区，本届数博会还创新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展区、青年创业展区、非遗文创展区等特色展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数博会将打造永不落幕、以展促产的产业赋能新模式， 将三天展期服务链条延伸至全年。展会后，一批前沿科技展品将常态化入驻怀梦空间线下展厅，同时打造河北省首家黑科技产品体验店和石家庄首家机器人 6S 店，面向海内外客商长期开放。
8: 本届世博会上，镇定数字小院正式启用，打造城市数字会客厅，构建会前精准对接、会中合作洽谈、会后跟踪落地的全流程服务机制。
1: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销售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通报。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对照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并解决超售规则告知、赔付安置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超售情况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0: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其中，对旅游景区、游乐场等文旅场所、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观光电梯等重点设备开展监督检查，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人员无证上岗。
5: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变成了大产业，特色产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11: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12: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13: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11: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河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14: 俺们负责人上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15: 高兴不？
14: 那当然高兴了。
11: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15: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11: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 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

0: 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万余人增收。
1: 我要咱们这儿的菜窖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菜窖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0: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
3: 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2: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以“戏里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幻城走进剧场。
3: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2: 今天，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登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代表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3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2: 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

0: 产品覆盖范围。
1: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1: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推荐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
0: 昨天，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并在该岛东海岸一个目前由丹麦使用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0: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国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塔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刻舟求剑。小朋友，我们古时候管读书的人叫秀才。按理说啊，秀才懂得的道理一定比没读过书的老百姓多。可是也有那种呆头呆脑、总做糊涂事的秀才。今天我就讲一个糊涂秀才的故事给小朋友们听。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秀才到京城去赶考，他背着一箱子书，还挎着一支宝剑。到了河边，秀才叫下一只船，准备过河。船划呀划呀，划到了河中心。划船的老船工看秀才长得挺斯文，说话也很客气，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和他聊上天了。秀才说：“
6: 您老人家一辈子划船，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好多有趣的故事吧？您能讲一个给晚辈听听吗？”
5: 老船工说：“
7: 好，那我就讲一个给你听。这条河啊，是两个国家的分界线，这边是楚国，那边是宋国。有一次，楚国想晚上过河去偷偷攻打宋国，可是士兵们都不会游泳，更拿不准水的深浅，于是就派了个人去找一条最浅的路。他仔细地找了一条最浅的水路，给插上了标记，还又亲自趟了几遍，才放心地回去报告，说水只没到腰。可是就在他回去的这些日子里呀，这条河上下了好几天暴雨，水一下涨了好几尺。可到了楚国渡河的那一夜呀，楚国的大部队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下了河，结果好多人都给淹死了。第二天早晨我一去，哎呦，惨哦！我看见了好多尸体飘在水面上，
5: 真惨呐！ 秀才听了跟着摇头叹气。老船工觉得这故事不好，听了让人不高兴，就想换个话题说说。他一眼看见秀才挎着的那把宝剑，就说：
7: 喂，秀才，你的剑不错嘛。
5: 秀才听见夸奖，脸就红了，说：不瞒您说，这剑是我家祖传的护身青龙剑，真是一把好剑呐。老船工说：
7: 哦，真的吗？那拿给我看看。
5: 秀才从腰里解下宝剑，正准备递过去，忽然一个大浪打来，船身摇晃，秀才没站稳，剑就掉进了河里。老船工喊：
7: 糟了糟了，哎呀，我给你捞上来吧。
5: 说着就要往水里跳，却被秀才一把拦住，说：没关系没关系，剑是丢不了的。老船工却想不明白。过了一会儿，船已经靠了岸，秀才站了起来，他用手一指，只见船帮上有一道刀子刻下的记号。秀才说：刚才我的剑掉下去的时候啊，它是从这里掉下去的，我就在这儿做了个记号。江心水急，下去捞有危险，现在再下去捞就万无一失了。说完就脱了衣裳，扑通跳下水去了。老船工先是在船上愣了一下，后来一下明白了过来，哈哈大笑起来。小朋友，你们知道老船工为什么笑吗？你们知道糊涂的秀才糊涂在哪里吗？你们猜秀才会找到他的剑吗？对啦，秀才当然找不到他的剑啦，因为记号是死的，而船呢是活的，剑落下去是不动了，可船是活动的呀。这样他做的标记和剑落下去的地方就根本对不上号了。这就是秀才糊涂可笑的地方。其实啊，糊涂秀才的故事和老船工讲的那个楚军渡河的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事情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没有注意到事情的变化，而只是生搬硬套老规矩，是一定要吃亏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记住糊涂秀才的教训，做个机灵的好孩子。
8: 安然无恙，安指的是平安，恙呢指的是疾病的意思，安然无恙应该是平平安安的，没有疾病，对吧？好了，来听这个故事吧。安然无恙。战国时候，有一次齐国派了一个大臣带着齐国国王的信到赵国去访问。赵国的赵威后接见了那个大臣，那个大臣说：我们国王很久没有看见您了，特意叫我向您表示问候。我们国王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都写在信里了，请您仔细看看。然后他就把信交给了赵威后。赵威后接过信后还没有打开，就问那个大臣：今年齐国的收成怎么样？老百姓过得怎么样？齐王安然无恙，身体很好吧？那个大臣有点不高兴，他想，我到这里来访问都是先见重要的人，表示尊重他们，你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最后才问我们国王，不太礼貌。他就问：我是奉我们国君的命令来访问您的国家，您怎么不先问问我们的国君呢？您先问老百姓，不是把高低贵贱 弄颠倒了吗？赵威后看看那个大臣，笑了笑，哈哈哈，您弄错了，不是这样的，我先问的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想想，庄稼没有好收成，老百姓吃什么？他们怎么生活呢？老百姓不能生活，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还可能会起来造反，那样国家怎么能平安？怎么会有国家？而没有国家，哪里还有你们的国君呢？如果我先问你们的国王，不就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后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前面吗？难道你要我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吗？齐国的使节一听，觉得赵威后说得有道理，他红着脸说，哦，谢谢您对我们国家和国王的关心。安然无恙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成语啊，形容很平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也可以引申为没有灾祸，没有疾病之类忧愁的事情，就是平安无事。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郑人买履。小朋友，你们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一定会好奇地问，买履是买什么东西呀？是不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呀？告诉你们吧，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履呀，就是我们每个人脚上穿的鞋子。在古代，人们把鞋不叫鞋，叫履。郑人买履就是讲古代一个郑国人买鞋子的故事。这个郑国人啊，他的名字叫郑大年。要说这郑大年还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老老实实的，待人又好，周围邻居能帮忙的就帮忙，大家都夸他。只是这郑大年有个毛病，干什么事儿都爱认个死理儿，有时候就有些犯傻。加上他家里比较穷，所以都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多亏邻居二婶是个热心肠，到处替大年张罗婚事儿，终于定下了一门亲事，让大年第二天到姑娘家去相亲。郑大年的老母亲高兴极了，为了让儿子明天能顺利地定成亲事，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匹一直都舍不得用的蓝布，连夜在灯下为儿子缝好了一身新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大年换上新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啊，就别提了。老母亲看着打心眼里高兴，可往下一看，糟了，鞋太破了，没法见人。母亲心里着急，抬头看看日头，对大年说，
3: 赶快去集上买双鞋，跑快点，时间还来得及。
2: 大年答应一声，急忙回屋用尺子仔细量好脚的大小，系在一张废纸片上，就出门去了。他家离集市很远，翻过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大年来到集市，集市上的人真多，也真热闹，买什么的都有。好不容易才在一串花花绿绿的摊子后面找到卖鞋的。大年左挑右选，犹豫不定，卖鞋的态度特别好，不停地给大年介绍。
3: 您看这双，白底黑面，黑白分明，穿上包您精神。哎，这双千层底，要多结实有多结实。
2: 大年终于挑了一双满意的鞋，卖鞋的问他，
3: 大小合适吗？
4: 哎呦，
2: 大年一拍脑瓜，
4: 尺寸尺寸，
2: 转身就要跑，卖鞋的一把拉住他，
3: 什么尺寸啊？
2: 大年急得脸都红了，两手乱划了，
4: 我量的脚尺寸放在家了。
3: 你给谁买鞋呀？
4: 当然是给我自己个儿了。
3: 那你用自己的脚试试不就行了吗？
2: 卖鞋的说。大年挣开卖鞋的拉他的手，不满地瞪着卖鞋的说，
4: 那怎么行，尺寸才是准的。
2: 说完就往家猛跑。大年翻过了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跑得大汗淋漓，到家 拿了尺子后又赶着往集市上跑，又翻过一座山，又渡过一条河，眼见着太阳开始慢慢地往西移。等到大年气喘吁吁地跑到集市上时，集市早就收摊了，人也都散了。再看太阳已经下山了，相亲的事儿也给耽误了。郑大年的媳妇儿肯定是没有娶上了。后来人们知道了郑大年自己给自己买鞋还要回家拿尺寸的事儿，都觉得他太傻了。他一上街，别人就指着他笑。为这个，郑大年脸红了好几个月。小朋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做什么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千万别像郑大年一样死脑筋，不转弯儿。那样的话，大家也会笑你的哟。
1: 千人所指。千人所指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王家传》，李晏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西汉时，年轻美貌而又善于奉承的侍臣董贤，受到汉哀帝的宠幸。哀帝每次外出，总要与他同乘一辆车，在宫内一刻也少不了他，与他形影不离。董贤得宠后，一人得道，鸡狗升天，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他的妻子、妹妹、父亲都跟着他沾了光，封侯赐爵，享受荣华富贵，连他的岳父和小舅子也当了高官。哀帝还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富丽的住宅，宅内装饰极其考究，屋柱和窗格都用锦缎包裹，四方进贡的宝物宁愿自己用差一些的，而把最贵重的赐给董贤。尽管如此，哀帝还不满足，总想找机会封他为侯。后来两位大臣联名上奏，告发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事后论功行赏，有人建议把董贤也算一份儿，这样就可以封董贤为侯了。哀王大喜，立刻下了诏书，机会终于来到了。诏书下达后，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琰竭力加以反对，他们建议上朝官讨论董贤在揭露这一阴谋中是否有功，该不该封侯。哀帝心虚，不敢这样做，只好把这件事搁起来再说。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以傅太后有遗命为名，加封给董贤2000户。王嘉接到诏书。

0: 把他封起来退给埃蒂，又进行劝谏。他在奏章中写道：董贤靠着陛下的宠幸，骄奢放纵，毫不收敛，恶名远扬，引起四方公愤。俗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为他今后的下场寒心。望陛下考虑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别再这样做了。埃蒂见王家阻拦，逼王家服毒自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直言进谏了。埃蒂就任命董贤为三大公之一的大司马，这时董贤才过22岁。从此董贤操纵朝政，所有奏章都要通过他才能给埃蒂，连新任的丞相对他也惧怕三分，他的权势越来越大。这种状况继续了1年多时间，公元前1年，埃蒂病死，董贤失去靠山，被罢了官，他和妻子自杀了，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千人所指的意思是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形容品质恶劣，触犯了众怒。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3: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摔倒了。
9: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爱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碣石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碣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碣石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晚上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碣石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滕雪梅。今夜的晚风有点凉，不知耳边那头的你是否也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正靠在窗边发呆。奔波忙碌过后，我们总容易陷入疲惫，觉得日子日复一日重复前行，生活仿佛被提前写好固定剧本，所有人都按着既定轨迹往前走，不敢停歇，不敢偏离，更不敢活出不一样的姿态。我们习惯性迎合身边人的情绪，迁就世俗里的人情世故，把真实想法藏在心底，把负面情绪悄悄收起，慢慢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却渐渐忘了自己原本想要怎样生活。而在这样沉静温柔的夜晚，抛开忙碌与浮躁，卸下疲惫与伪装，今天我想和大家认真聊一本书，一本教会我们遵从内心，坦然独处，敢于不按世俗剧本活着的经典著作，加缪的《局外人》。《局外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式出版于1942年，是20世纪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也是西方文学史上极具分量的经典作品。全书文字简洁精炼，全篇仅有6万余字，篇幅短小轻便，没有复杂冗长的情节铺垫，没有华丽堆砌的文学辞藻，语言直白平实，叙事冷静克制，读起来轻松流畅，却蕴含着直击灵魂的人生哲理。

深刻的思想内核，稳稳成为20世纪文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阿尔贝·加缪，身兼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多重身份，是存在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他一生看透人间冷暖，经历时代动荡，见惯世俗虚伪与人性百态。他的文字从不刻意传递热血鸡汤，也不刻意书写圆满结局，始终以冷静理性的视角审视社会规则，剖析人性内心，探讨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思考世俗评判标准下普通人的精神困境。这本《局外人》受众范围极广，没有阅读门槛，也没有年龄限制，它格外适合每一个身处人群之中，时常感到孤独疏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适合习惯独来独往，厌倦无效社交，偏爱安静独处的年轻人，也适合所有不愿被世俗定义人生，想要挣脱束缚，坚守自我本心的读者。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太多人活在外界的眼光里，被年龄、身份、人情、规矩层层束缚，活得压抑又拘谨。而局外人就像一剂清醒良药，让我们跳出世俗固有思维，看清世俗规则里的荒诞与偏见，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刻意讨好所有人，不必强行表演情绪，坦然做世间最自在的普通人。想要读懂一本书的灵魂，必先读懂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局外人》创作并出版于1942年，彼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阶段，整个欧洲战火纷飞，社会秩序混乱动荡，硝烟笼罩大地，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打破了原本安稳平和的生活，摧毁了固有的生活秩序，也彻底动摇了人们坚守已久的传统道德观念。昔日被众人奉为准则的人情礼法、世俗规矩，在战乱与苦难面前显得脆弱又无力。身处动荡时代里的人们终日惶恐不安，精神空虚迷茫，一边承受着战乱带来的现实苦难，一边陷入精神层面的自我内耗，开始怀疑世俗既定的对错标准，质疑众人统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压抑刻板的社会氛围里，无数普通人被迫隐藏本心，刻意表演情绪，哪怕内心毫无波澜，也要装作众人期待的模样，哪怕内心满心难过，也要迎合世俗规矩，强行隐忍。太多人活在世俗的枷锁里，不敢表露真心，不敢肆意生活，渐渐失去了最纯粹的自我。加缪亲眼见证了这样扭曲压抑的社会现状，目睹无数人被世俗规则裹挟一生，委屈自我，压抑天性，内心生出无限感慨与思考。他深知情绪从来没有统一的表达形式，真心从来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世俗用单一的标准捆绑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荒诞。怀揣着对世俗偏见的批判，对真实人性的思考，对自由本心的向往，加缪提笔写下《局外人》。他以冷静的笔触塑造出与众不同的主人公形象，借主人公的人

生遭遇，揭露世俗规则的冰冷荒诞，批判刻板偏见对人性的束缚，同时唤醒世人坚守本心、忠于自我的意识，这也是局外人最核心的创作初衷。局外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以主人公莫尔索的视角展开全部故事，全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故事脉络清晰，情节简洁直白，平淡的叙事之下藏着无尽深意。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位平凡普通的底层青年，他性格淡然冷漠，性情随性自在，一生奉行遵从本心而活，从不刻意伪装情绪，从不迎合世俗人情，不参与人际纷争，不看重世俗名利，对待世间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淡然疏离的态度，是旁人眼中特立独行、不通人情世故的异类。故事开篇便是全书最具争议的情节，莫尔索远在养老院的母亲不幸离世，他收到养老院发来简短冰冷的电报，电报寥寥数语告知母逝消息，通知他次日办理下葬事宜。面对至亲离世的噩耗，莫尔索没有表现出旁人预想中的悲痛欲绝，甚至连母亲究竟是前一天还是当天离世他都记不太清楚。匆忙赶往养老院处理丧事期间，在肃穆沉重的葬礼现场，所有前来吊唁的亲友都神情哀伤，泪流满面，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唯独莫尔索神情平静，面容淡然，自始至终没有落下一滴眼泪，没有表现出半分悲伤情绪，安静地走完整场葬礼流程。在世俗众人眼中，亲人离世毫无悲伤便是冷血无情、不孝至极，一时间身边所有的人都对莫尔索充满偏见与指责，认定他内心冷漠、毫无亲情观念。可是没有人真正明白，莫尔索并非不爱母亲，也并非内心毫无伤感，只是他天生性格内敛，情绪从不外露，所有思念与悲痛都深埋心底，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旁人眼光刻意挤出悲伤的神情，表演不属于自己的情绪。葬礼结束之后，按照世俗人情规矩，子女应当闭门哀思，沉浸在丧亲之痛中平复心情，但莫尔索依旧顺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压抑正常生活。葬礼结束第二天，他依旧像往日一样休闲度日，和心爱的女孩结伴出行，去海边散步游泳，走进影院观看电影，过着轻松平淡的日常。这样随性自在的生活方式更是让周围人对他的误解越来越深，偏见愈发浓重，所有人都彻底认定他是一个冷漠自私、无情无义之人。往后的日子里，莫尔索依旧坚守自我，独来独往，安静过着属于自己的平淡生活。命运的转折突如其来，在一次意外冲突之中，莫尔索一时情绪失控，失手伤人。这件事情将他彻底推向命运的深渊，一场荒诞至极的法庭审判就此拉开帷幕。本该公正严谨、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庭审判彻底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在场所有人都抛开伤人事件本身的起因经过，不去理性批判事件对错，反而将所有审判焦点
全部聚焦在莫尔索往日的生活细节之上。众人不断提及他在母亲葬礼上不哭，扶丧期间依旧玩乐的私事，把这些无关案件的生活小事当成判定他人性善恶的核心依据。法庭之上，检察官言辞激烈地当众斥责莫尔索，用最严苛冰冷的语言指责他内心阴暗冷漠，仅凭他不善表露悲伤这一点便彻底否定他全部的人格与品性。在全场众人的偏见裹挟与世俗规则的审判之下，莫尔索最终迎来了沉重的判决结果。即便走向人生最后时刻，莫尔索依旧没有向荒诞的世俗规则低头，没有为了迎合众人眼光假意认错，始终坚守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坦然接受命运结局，清醒看透整个世俗社会的荒诞本质，坚定地守住内心的纯粹与真诚。整部《局外人》字字走心，句句引人深思，书中诸多经典片段流传至今，成为无数读者的心灵共鸣语录。接下来截取两段最深入人心、感染力最强的原文片段，和大家一同细细品读感悟。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太清楚。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母逝，明日葬，节哀。这不能怪我，对吗？短短几句平淡直白的话语，没有悲伤的文字渲染，没有沉重的情绪抒发，简简单单勾勒出主人公最真实的内心状态，也瞬间奠定全书冷静疏离的整体基调。初次品读这段文字，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主人公太过冷漠，连亲生母亲离世都淡然自若，实在难以共情。可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会懂得，这并不是无情，而是最真实的人性状态。生活里，太多人整日奔波忙碌，忙于生计，忙于琐事，常常忽略亲人的日常近况，记不清细碎的生活小事，这是很多普通人都有的常态。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本就截然不同，有的人情绪外放，难过之时肆意流泪宣泄情绪，有的人性格内敛，万般悲痛藏于心底，沉默自愈消化情绪。眼泪从来都不是衡量孝心与真情的唯一标准，悲伤也从来没有固定统一的表现形式。加缪写下这段文字，就是想要打破世俗固化的情绪偏见，告诉所有人，不必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样子表达情绪，真心藏于心底即可，无需刻意表演悲伤，更不必为了迎合旁人眼光，伪装自己的喜怒哀乐。反观现实生活，我们常常被世俗情绪绑架，明明内心平静，却要故作难过；明明满心欢喜，却要故作沉稳，活得拘束又疲惫。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藏了一位母亲。这句话是全书最具讽刺意味、最凸显世俗荒诞性的经典语句，也是整场不公平审判里最冰冷的控诉。在讲究法理公平的法庭之上，所有人本末倒置，
抛开案件事实不谈，死死揪住

主人公不善表露情绪这一点大肆批判。仅凭一场葬礼上的情绪表现，就彻底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品性，随意定义他人的内心善恶，这样的评判方式毫无公平可言，满是世俗偏见与刻板成见。我们无时无刻不再被世俗各种你应该束缚捆绑，被旁人固有的思想随意定义，被迫放弃自我爱好，迁就大众想法，而穆尔索一生的坚持与不妥协，正是对这套虚伪世俗规则最有力的反抗。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之中，不必被世俗偏见左右人生。纵观整本《局外人》，加缪用冷静平淡的文字讲述了一场充满荒诞色彩的人生故事，塑造出孤独清醒的局外人形象，深刻揭露世俗刻板规则的冰冷与不公，深度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相处之道。书中一句经典语录直击无数人的内心，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拥有专属的思想、情绪与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用自己的标准定义他人人生，更没有人能凭借世俗偏见随意批判他人的内心与灵魂。行走在烟火人间，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活成人人都喜欢的模样，而是经历世间沧桑之后依旧守住本心，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真正的自我治愈从来不是逼迫自己强行乐观，逼迫自己融入所有圈子，而是学会接纳所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远离人群，坦然做人群里自在洒脱的局外人，不迎合，不伪装，不内耗，遵从内心所向，看淡世俗流言，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稳生活，便是人生最好的活法。本期节目撰稿人韩新化，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夜色安然，万事顺意，放下一天所有烦恼，安心入眠。愿你的梦里有漫天璀璨星空，日日安稳，夜夜舒心，晚安。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1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听了亚拉法师的话，卓木强巴说：“法师的密修中还包括机关诀吗？”“
1: 啊，不，
0: 那是在密修之前的事儿。中原文化浩如渊海，我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今天在这里暂时不谈机关诀，我是来告诉强巴少爷有关戈巴族的事儿。”“戈巴族？”卓木强巴愣了愣，好奇地打量着亚拉法师。亚拉法师点头说：“是，没错。刚才看强巴少爷对吕静南教官提出的戈巴族先民开辟帕巴拉神庙疆域的事情反应很大，不过我还是想问一问强巴少爷，你对戈巴族究竟了解多少？”“戈巴族？”卓木强巴再次重复了一遍，同时在思索。他所知道的戈巴族，据说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生活，与狼同居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少有人看见他们，他们更像是脱离这个世界的丛林原始人，就像库库尔族的居民一样。卓木强巴对戈巴族的全部了解，包括紫麒麟，都来自于他们村落里的

0: 种种传说和他父亲的解释。亚拉法师带着故作高深的笑容，连方心教授的好奇心也被他吸引过去，直到卓木强被摇头说：“我知道的很少。”亚拉法师这才开口：“戈巴族曾是吐蕃最强的军队。”“
1: 啊？您是说？”“
0: 您说什么？
1: 四方庙的守护民族？”“
0: 不是四方庙的守护民族吗？”卓木强吧和冯鑫教授几乎同时叫了起来。那样一个原始民族，他们怎么也无法和吐蕃的军队联系在一起呀？看着法师那神秘的微笑和安详的姿态，卓木强吧和冯鑫教授顿时觉得好像一团沸水的心里渐渐平静了下来，只安静地等待着下文。戈巴族共有三支，但是同根同源，若要详说恐怕不能，我只能说些精要，你们不要提问，等我说完。法师的声音就像在房间里共鸣，听了让人觉得心平气和。戈巴族起源象雄，乃是古象雄十二岩居小邦中的一只，与狼同居的习俗据说自古即有，其族人口众多，居于岩穴，民风强悍，多好武斗，其姓似狼。但当时象雄国力强大，戈巴族并不起眼，直到象雄被吐蕃战败后，其族人大多编入吐蕃最强的一支军队，而当时正是这支军队大败象雄，历史上称作光军的，到后来这支部队里就全是戈巴族人了。这支光军乃吐蕃不世人杰松赞干布所建，出边的时候不足万人，最多的时候也不逾两万。据说松赞干布得到戈巴族人大喜，将整个戈巴族迁徙到王都的附近，为了安置其族人，派专人开凿岩洞，当时共凿八窟，每窟容一万余人，史称八狼岗。初时这支军队几乎不为人所知，不过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的化身军已经是名扬西域，威震大唐，而化身军正是被光军打败过的小国为他取的名字。可以这么说，吐蕃东接盛唐，北克突厥，西取大小伯律，南占尼泊罗，打下大大的疆域，并传承统治两百余年，都是这支戈巴族人组成的光军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支光军自建立日起雄踞高原，两百余年未有败绩。唐朝著名的战将侯君集、薛仁贵等都在他的手下吃过大败仗，他就是吐蕃军队的王牌，也是吐蕃王朝屹立不倒的根本。这个方心教授和卓木强吧心中都十分急迫地想询问，有这么强大的一支军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法师有言在先，只能忍着听法师继续说下去。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光军收编戈巴族人训练之后，当时松赞干布大王的镇边庙又称四方庙已经修好了，为了守护最珍贵的宝物，他从光军中抽调出四支护卫队守护四方庙，这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守护四方庙的戈巴族的来源。他们并不只守护极南庙，而是四方庙都归他们守护。最后一支，剩下的还有部分戈巴族人编入了普通的军队，并随着军队慢慢迁徙到今天的四川境内。事实上，今天很多藏族都是当年吐蕃军的后裔，他们在行军打仗途中被命令驻守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诸如 高级、英格。

0: 还有比较著名的纳西族，他们的祖先都是吐蕃军队。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支戈巴族组成的光军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仅仅守护了四方庙，而且更是和帕巴拉有直接的联系。有一个史实不得不让人们正视，吐蕃的赞普虽然多有过被暗杀的过程，不过那都是被身边亲信的大臣或是一系列阴谋所害，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外来人刺杀成功的只有朗达玛。还有吐蕃历史上出现两个王庭的事也仅此一例。历史的吐蕃赞普从来都是只有一位，而且吐蕃历史上不是没有平民起义的事件，可以说那是频频发生，但是没有一次成功的。唯有朗达玛灭佛后被起义军攻克，整个王朝随即土崩瓦解。原因就在于这支从未打过败仗的光军在朗达玛宣布灭佛后不久，随着四方庙里的全部珍藏突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段历史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朗达玛身边的护卫不再是光军的成员，新的候选赞普也不再有掌控光军的权力，而农奴起义军所要面对的也不再是无敌的光军。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根据我们专家的反复论证，那支光军极有可能就是将四方庙的珍宝转送至帕巴拉的护卫队，他们应该留在了帕巴拉，也就是我们将会面对的戈巴族。好了，你们可以提问了。
1: 咕噜，
0: 卓木强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赶紧问，
1: 这么强的一支军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0: 当然，这支军队资料里没有记载，历史中也不曾记载，否则就不需要我坐在这儿向你们解释其来历了。事实上，这支军队的存在，吐蕃历朝历代都只能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吐蕃赞普，一个是光军的最高统帅，而这名最高统帅通常都是由象雄贵族担任。
1: 那可不是一两个人啊，那是一支万人的军队啊，总不可能一点历史痕迹都不留下吧？
0: 方心教授问得更为具体。
1: 亚拉法师说，
0: 不错，历史中多有记载过，不过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光军的士兵被叫做化身军士，这个说法最初应该是从唐朝或者是别的被吞并的小邦中流传出来的，后来的史籍中皆用这种称法的称呼所有的吐蕃军队了。其实他的初意是指这支军队过于强大，不像是凡人，应该是鬼神化身而成。在西藏王统计中就提过，松赞干布向尼婆罗向大唐提亲的时候曾经在书信中写，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用化身军打你们，抢走公主。至于当时书信的真实性，历史学家多有争议。其实化身士兵乃是赤德松赞之后才叫出的名字，只因为名头响亮，所以后来的西藏王统一既用了这样的名称。不过我们认为信中有武力威胁是确有其事的，毕竟松赞干布创建这支光军的时候还很年轻，不足20，年轻气盛，向别的大国求亲的时候想炫耀一下，炫耀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一例外，各国的史籍中都只有只言片语，顶多提到化身士兵四个字，军队人数、武器配给、甲胄列阵、战旗主帅，从来没有记载。

0: 为什么？因为光军和一般的军队不同，他们每战必祭血旗啊。亚拉法师仿佛早料到卓木强巴会问出这个问题。祭血旗？卓木强巴又不明白了，方心教授倒是心中一寒，抹了抹额头的细汗。亚拉法师说，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俘虏，换个说法就是不留活口。看着卓木强巴一脸的疑惑，法师终于把话说白了，又婉转地告诉卓木强巴，其实这种做法也是从中原学来的，在战国时期，秦国有位名将叫白起的，他就是每战必祭血旗，战场上只能留下自己的士兵战力，敌人的头颅一律砍下。今楚国一国被白起斩杀的军士估计就不下百万之众，这在当时而言，那肯定是灭国的损失。有史学家言，若非白起，秦要统一中原至少要花100年。而这支光军原本是为了对付项雄王朝所建，松赞干布始终觉得有所欠缺，直到尼泊尔和唐朝的两位公主入藏，吸引了大量外来的军事知识和作战装备，光军才日趋完善，最后大败项雄，一战成名，奠定了吐蕃这位高原新霸主的地位。卓木强巴听得倒吸了一口冷汗，仍有不甘地问道，如果是如此隐秘的一支队伍，那么法师不是我知道，而是专家族几十年考证的结果。亚拉法师没等卓木强巴说完，便开始解释，要想得出这个结论，不仅仅是对藏史要有研究，还要对当时的高原及西域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城邦和王国的历史都要有极深的研究，加上大量的史诗传说、歌曲以及图画等做佐证，诸如格萨尔王里就隐含了收编了格巴族的故事。卓木强巴听得哑口无言，方心教授则是目瞪口呆。吕静南这才说，
1: 现在你知道你们将要去的地方了吗？你们的对手比游击队更强悍，而那里的民族比食人族更可怕，与狼统治的民族号称不败的光军。你想一想，自然环境比南美原始丛林更恶劣，机关陷阱比任何地方都要凶险，你们连原始丛林都无法穿越，拿什么去寻找帕帕拉神庙和紫麒麟？仅凭运气吗？
0: 吕静南看着犹豫不定的卓木强巴，再次提醒道，
1: 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0: 卓木强巴豁然起立，谁说要退出了？谁说要退出了？亚拉法师和方心教授相视一笑，强巴的性格太容易看穿了，几乎人人都知道他的弱点。方心教授心道，这个吕静南呐，好厉害的攻心术，先用一堆数据将强巴拉说得晕头转向的，然后用资料做诱饵将强巴拉的兴趣一点点勾起来，如今主客形势已经反转过来，原本是用退出合作来威胁的，现在不过强巴拉可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继续合作下去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1: 很好啊，既然你不想退出，如果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按照我昨天的说法，是不是该把你的总结给我看看了？
0: 我没解。
1: 那么我说过的
0: 罚抄一万遍吗？没问题，我写了我抄他一万遍就是了。
1: 那么就去做吧，出去以后可以将这次行动的原委告诉大家，因为已经结束了，适当的时候我会亲自向大家道歉的，不过你们的不足就是不足，明白？
0: 卓木强巴指着桌面上那两摞资料迟疑地说，那个资料呢？吕静南这才看

0: 开口。还记得在去美洲前，你到我办公室闹过多少回吗？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解释的？不是不给你这些资料，而是你们的实力还达不到我的要求。如果你自认为看过这些资料，还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寻找帕巴拉的话，你拿走没关系。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上级的指令，在这里我就是最高指挥官。我已经说过了，我这样训练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能为国家探查出什么，而是为了让你们活着，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活着。你始终不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如果执意要看这些资料就拿走吧，不过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多资料出现在你面前了。说着，吕靖南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眼里流露出深深的失落，将目光从卓木强巴的身上移开，转而看着桌面。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卓木强巴看到吕靖南的表情，突然感到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他好像真的是在为他们考虑。海边的青蛙别学老虎跳，没学会爬就别想跑，吕靖南是说的这个道理吧。可是卓木强巴看着那厚厚的一摞资料，又总是心有不甘。他摇摇头，决定了让自己变得更强之后再来看这些资料，到时候一定让吕靖南无话可说。他又看了看方心教授，心中无奈地想，怎么最后的结果还是要抄一万遍总结呀？我们来的目的不是这个吧？
1: 好吧，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完成你制定的训练计划，暂时不过问这些资料的事了。
0: 说完他想离开。听着卓木强巴口是心非的回答，吕靖南的眼角出现了不易察觉的笑意，很快掩饰过去，又说，等一等。他拍着其中的一摞资料说，昨天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也考虑了很久，的确所有的资料都不公开，对你们太不公平了，所以我用了一夜的时间，将这些资料中你们目前应该去了解的部分筛选出来。这些资料对你们了解骨骼的历史以及帕巴拉的一些因由很有帮助，你可以带走。
2: 卓木强巴转忧为喜，这倒是让他没有想到，房心教授强忍着笑，吕靖南竟然会用这种典型的打一棍子给颗糖吃的方法。强巴了，在吕靖南的手下，你以后的日子。
0: 卓木强巴抱起资料突然说，
1: 哎，等会儿还有地图呢，你不是说地图的事儿要告诉我吗？
0: 啊，不错，其实这些资料里有，不过我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吧。关于那份地图，事情要从1844年说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福马特尼德。
1: 哎，我们知道这个。
2: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2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听了啄木强吧的话，吕静南示意别着急。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并不多，你知道吗？在1843年，福马几乎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个高原叫青藏。他们那个时代所关注的内容是玛雅。1842年，当第一个科学考察玛雅的人斯蒂芬斯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中美洲奇亚帕斯和尤克坦记事》，发表之后，全球对玛雅的探险热情空前的高涨。那本书被翻译成17国的文字，一年内再版7次，此后一共再版了几十次，它成为了19世纪最畅销的书，让全球的探险家热血沸腾。无数的探险家渴望去到热带丛林，探索那些掩埋在树林当中的宏伟的奇迹。在中美洲进行考察的时候，福马他第一个口头提出玛雅人是从亚洲迁徙过去的。为了证实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他才来到亚洲，并从支那半岛登陆。

0: 他在途中却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从说唱艺人口中知道了一个叫做帕巴拉神庙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这座佛家的圣庙成为了福马一生苦求的目标。
1: 可是1844年，他不是最后一次消失在雪山中了吗？
0: 错了，1844年是一个开始，福马并没有消失在雪山中，死于雪山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1844年只是福马开始隐秘自己的行踪，他不愿意再被报纸大篇幅的报道，他秘密的坚持不懈地寻找着，而且收获极其丰富。据说他运回英国的宝物足以将整个英国买下来，而那些都是从西藏运回去的。
1: 他已经找到了？
0: 不，他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他只是在寻找帕巴拉神庙的过程中不断地发掘遗迹和古建筑，在那些遗迹和古建筑中将多如牛毛的珠宝金银器源源不断地运回英国。同时他发掘的遗迹和古建筑越多，就对帕巴拉神庙越是期待。在他的一位好友写的回忆录中记载说，我询问福马，他已经获得了几辈子也无法挥霍掉的财富，为什么还是愁眉不展，整天要去那个随时都可能宿命的地方。福马总是摇头叹息，反复地念叨着说，我没有找到，我还差一些线索，我没有找到他，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带回了海滩上的沙粒，而珍珠依旧掩藏在里面。根据我们的资料，福马应该是1860几年才死在西藏的雪山中的，而那一次他是带着地图去寻找的。
1: 那张地图后来是怎么落到了英国人手里的？
0: 原本呢，福马应该把这个秘密永远地埋藏在西藏，可是在1914年英国人麦克马洪代表英政府给印度和当时的西藏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在勘测这条线路的时候，他们无意中竟然发现了本该被冰雪掩埋的福马的帐篷和尸体。至于他们从福马的遗骸中究竟得到了些什么，我们并不能够知道。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据传说，当时确实发现了地图，并被英国政府当作最高机密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一战爆发，那张神秘的地图也随之消失。听说当时地图的保存者凭记忆描绘了那张地图，而英国人根据那张回忆的地图判断，所谓的帕巴拉神庙似乎应该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附近。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独立组织了7次对珠峰的探险，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线索，直到1938年据说那张原图落在了纳粹党卫军的手里。虽然说这件事情也没有了任何的证据，但是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两次下令他的最佳的助手希姆莱亲自组建了2支探险队深入西藏，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他们究竟是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就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你们都知道一点了。二战最后的柏林之战本来应该是计划周详的围歼战，可是美军和俄军都冒死朝城内进发，并最终将柏林一分为二。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好像也是为了那张地图而来的。而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在争夺德国一位原子弹研发科学家哈恩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了有关地图的消息。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消息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那条消息让同盟国的关系出现了直接的利益冲突，然后苏联美国都争先恐后地朝中国西藏赶来，直到现在也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不过迄今为止沿着地图寻找过去的人还没有活着回来的，据说那是指向死亡的地图。
2: 啄木强吧静静地听完，和早先方心教授调查的内容很相似，只是更为详细一些。
1: 吕静南又说，
0: 好了，你想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可以去做你该做的事了吧。

而亚拉法师的心里却在说，强吧少爷，这就是你的宿命啊，逃也逃不掉的。

出了房门，卓木强的询问道：对了，导师，你不是把我们这次在地宫里的经历都做了记录吗？不错，除了在水下无法拍摄，其余地方我都拍下来了，现在交给他们研究去了。可是卓木强吧看了看手中的资料，里边似乎没有光碟一类的。放心，我另有备份。教授的目光深邃起来，毕竟是用命换回来的东西，而且里面的东西没有一年半载是研究不出成绩的。今天的收获其实不错，起码我们知道了一个方向，一个最明显的却被我们忽略了的线索。您是说骨骼？虽然说骨骼的历史我说不清，可是那个消失的王朝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在研究帕巴拉神庙的时候，我们只注重了调查它的成因和真实性，反而忘记了伏马搜寻线索的过程。卓木强本不解地看着教授。放心，教授说，阿里王史诗，阿里王不就是骨骼王吗？而且我记得吕京南说骨骼王朝是17世纪才覆灭的，伏马调查帕巴拉的那个年代与王朝覆灭相隔有百余年，那些口口相传的说唱艺人完全有可能记着大量有关骨骼的史诗。经过方心教授如此一提醒，卓木强吧也想到了，他大叫了一声：哎呀，我们真蠢啊，导师，我也应该想到的，不是说骨骼王朝的前身就是象雄王朝吗？象雄王朝战鳌的诞生地，你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有所联系的，我真糊涂呀，刚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冯新教授愣了一愣，关于战鳌的诞生地，他也曾经和卓木强吧争论过。在冯新教授掌握的资料看来，除了河曲、党项、玉树等明鳌以外，青藏高原各地也散布有各自的鳌和与鳌有关的传说，但在他考察过的传说中就从未听说过有象雄鳌一说，或许是完全被历史掩埋了，或许被象雄人信仰的大金雕给掩盖了，也有可能那里根本就没有鳌。冯新教授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他曾经到过扎达，那里土林连源，飞沙走石，看起来更像是死亡之海罗布泊。照一个同行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草都不长的地方，所以最后连人都走光了，土林中包围的无数座城堡全都成为了死城、空城。虽然方心教授知道骨骼王朝是因为一场战争而覆灭的，不过他也认为他的同行说的很有道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或许才是导致战后所有的城邦都被废弃的真正原因吧。可是卓木强吧兴致勃勃地向方心教授提到象雄是传说中战鳌的诞生地时，第一句话就让方心教授愣住了。倒是你可知道，在2000年前，象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土壤肥沃，旧木成林，湖泊和海子像天上的星星点缀在整个王国。我们那里一直传说那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战鳌第一次踏上历史舞台的诞生地啊。不过对于这个传说，卓木强吧就知道开头这一句是他很小的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的。当他们真的想打听战鳌的诞生地这个传说时，那位老人已经过世很久了，所以卓木强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将象雄称作战鳌的诞生地。方心教授认为他记错了，两个人的争论也没

0: 有结果。方心教授摇了摇头，这又是一个永远无法确认的传说。他对啄木强巴说：强巴拉，让我好好研究研究这些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强巴拉将资料交给了方心教授，随后说：教授，这次回来以后，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太对，但我又不知道哪里不对，你能告诉我吗？方心教授慈爱地拍了拍啄木强巴的肩膀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的心里充满了困惑。
1: 是啊，
0: 整个事情已经变得和我当初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了。从美洲回来，我感到无比的疲惫。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你拿着那张照片来找我的时候，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探索，去发现，去寻找。可是当我们加入了这个特训的队伍之后，你的角色已经从主动变为了被动。我们一直在接受各种高难度的训练科目，而寻找发现神庙地址的事情已经完全交给别人去做了。我们只是这个组织中的一份子，和张力和岳阳巴桑敏敏他们是一样的，而决策权和主断权已经不在你的手上。他们很多事情都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显得更为被动，感觉就像被别人操控在手里的木偶。拿这次原始丛林之行来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和你还是一样的，已经走完了全程，也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对许多事情感到莫名其妙啊。不过还好，现在他们又全部告诉我们了。方心教授意味深长地看着啄木强巴。那么你认为你听到了些什么呢？你认为这些资料，包括你没有拿到的那些，有多少是在网络上查不到的？而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有关骨骼金书和卷轴里面的信息，他说了多少？其实你在商场那么多年，也应该多少明白一点的。人心不可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团体，要想接触到帕巴拉这样的机密，他们肯定会对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抱着善意的怀疑，对任何人都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与你平时的处事态度是不一样的。你太容易就完全信任一个人了，这可是你的弱点，强巴拉。
1: 可是教授，我还以为既然让我们参加了这个团队，多少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的，不是吗？如果对我们也抱着怀疑和猜忌，那我们怎么可能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和目的啊？我记得肖恩说过，在危险的环境中，人和人是必须相互卖命才可以存活下去的。如果所有的人不把命交出来，大家捆在一起，最后一个人也活不下去。
0: 在极端的环境中是这样的，可是离开了极端环境之后呢？人都是有私心的，像这次组成团队，你是为了寻找紫麒麟，他们是为了寻找帕巴拉神庙，各自的目的不同，方向相同，因此才走到一起。如果说帕巴拉神庙附近不可能有紫麒麟，或者紫麒麟所在的地方不可能有帕巴拉神庙，那么你们还会走在一起吗？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我心里面真的，我很不舒服。
0: 人心都是向善的，如果你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那么试着去相信他们，除非他们确实做了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如今看起来，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以及我们的能力确实不足以去寻找紫麒麟，所以现在你应该做的就是多学、多看、多想。我们现在起码知道了

0: 至少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为我们提供最快捷、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收集信息，踏着前人铺好的路在前进，这对我们是有利无弊的。其实在一开始加入这个特训团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第一，就是我没有想到你会那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我认为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就应该知道以后会出现的局面。现在看来，你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第二，我没有想到国家那么快就同意了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原来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契机巧合罢了。如果不是国家当时正好有这个意向，我们那个申报材料恐怕半年也批不下来吧。冯鑫教授捋了捋头发，沉思道，还有，对于这个特训团，我总是有不好的预感，或许将来有一天，当然那一天最好永远不会到来。卓木强不知道方心教授是想说，或许将来某一天他们还没能去寻找神庙，这个团体就被突然解散，而且他们就像废弃的矿渣被人一脚踢开。方心教授又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对你总归是有用的，等我们真正的掌握了这些技巧，就算那一天真的来了，我们可以自己去啊。教授看着强巴了，解释说，从知道帕巴拉神庙开始，我便做了这样的准备，我们从神庙入手，这样来寻找那个地方会比我们直接从紫麒麟入手调查那个地方更容易，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如今是时候实施这个计划了，我会和研究会里的专家做探讨的。我想经过这次的事件，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将所有的信息都隐瞒起来了吧。教授，关于最后那幅地图的消息，我觉得太夸张了吧。我怎么听都觉得，按照教官的说法，好像一战二战美苏冷战都和这幅地图有密切关系啊。这个别说是你，连我也无法全信，多半是以讹传讹，以至于到后来过于夸大。不过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研究研究，比如哈恩什么的，如果能够找到地图的话，还有从目前得到的信息看，本和他所带领的队伍似乎不只是寻找宝物那么简单，以他的财力而论，犯不着冒这么大的风险亲自去寻找帕巴拉神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方心教授目露深寒之色。卓木强吧不以为然，找到哈恩的资料和地图什么的希望太渺茫了，而且好像离他们此次的目的也太过遥远。他岔开了话题，对了，倒是你说说，我们自认为已经学到的很多野外生存技能了，可是为什么和教官的差距还那么大呀？不知道，或许是他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吧。特别训练？对呀，一定是的。卓木强吧重复了两遍，他觉得一定是的。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

0: 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2: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依我看呢，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

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彦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彦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呗，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黍。罗雀绝黍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呢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群就派他手下的一个属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隋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隋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

0: 事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啪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着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4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啊，就是要用人适当。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帝的妃子有一位何妃，这何妃跟何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何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舅哥。正因为有这皇亲，所以这何进呢就有仗势，谁也不敢惹他。这何进呢还老附庸风雅，听说这个边让是个文人有才华，他就想让这个边让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啊，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啊、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

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鼎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鼎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那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顶抨击。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顶抨击，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顶，也不存在抨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啊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跟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了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啊、细一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

0: 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呐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弩、千头举弩，一个举弩每年可以给你们换一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弩，什么千头举弩，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弩、千头举弩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弩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弩。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郑人买履。小朋友，你们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一定会好奇地问，买履是买什么东西呀？是不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呀？告诉你们吧，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玩具，履呀，就是我们每个人脚上穿的鞋子。在古代，人们把鞋不叫鞋，叫履。郑人买履就是讲古代一个郑国人买鞋子的故事。这个郑国人啊，他的名字叫郑大年。要说这郑大年还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老老实实的，待人又好，周围邻居能帮忙的就帮忙，大家都夸他。只是这郑大年有个毛病，干什么事儿都爱认个死理儿，有时候就有些犯傻。加上他家里比较穷，所以都30好几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多亏邻居二婶是个热心肠，到处替大年张罗婚事儿，终于定下了一门亲事，让大年第二天到姑娘家去相亲。郑大年的老母亲高兴极了，为了让儿子明天能顺利地定成亲事，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匹一直都舍不得用的蓝布，连夜在灯下为儿子缝好了一身新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大年换上新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啊就别提了。老母亲看着打心眼里高兴，可往下一看，糟了，鞋太破了，没法见人。母亲心里着急，抬头看看日头，对大年说，赶快去集上买双鞋，跑快点时间还来得及。大年答应一声，急忙回屋用尺子仔细量好脚的大小，系在一张废纸片上，就出门去了。他家离集市很远，

0: 翻过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大年来到集市，集市上的人真多，也真热闹，买什么的都有。好不容易才在一串花花绿绿的摊子后面找到卖鞋的。大年左挑右选，犹豫不定，卖鞋的态度特别好，不停地给大年介绍。
1: 您看这双，白底黑面，黑白分明，穿上包您精神。哎，这双千层底，要多结实有多结实。
0: 大年终于挑了一双满意的鞋，卖鞋的问他，
1: 大小合适吗？
2: 哎呀，
0: 大年一拍脑瓜，
2: 尺寸，
0: 转身就要跑，卖鞋的一把拉住他。
1: 什么尺寸啊？
0: 大年急得脸都红了，两手乱滑了。
2: 我量的脚尺寸放在家了。
1: 你给谁买鞋呀？
2: 当然是给我自己个儿了。
1: 那你用自己的脚试试不就行了吗？
0: 卖鞋的说。大年挣开卖鞋的拉他的手，不满地瞪着卖鞋的说，
2: 那怎么行，尺寸才是准的。
0: 说完就往家猛跑。大年翻过了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跑得大汗淋漓，到家拿了尺寸后又赶着往集市上跑，又翻过一座山，又渡过一条河，眼见着太阳开始慢慢地往西移。等到大年气喘吁吁地跑到集市上时，集市早就收摊了，人也都散了。再看太阳已经下山了，相亲的事儿也给耽误了。郑大年的媳妇儿肯定是没有娶上了。后来人们知道了郑大年自己给自己买鞋还要回家拿尺寸的事儿，都觉得他太傻了。他一上街，别人就指着他笑。为这个，郑大年脸红了好几个月。小朋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做什么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千万别像郑大年一样死脑筋，不转弯。那样的话，大家也会笑你的哟。
3: 千人所指。千人所指，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王家传》，李晏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西汉时，年轻美貌而又善于奉承的侍臣董贤，受到汉哀帝的宠幸。哀帝每次外出，总要与他同乘一辆车，在宫内一刻也少不了他，与他形影不离。董贤得宠后，一人得道，鸡狗升天，他的家人也跟着享福，他的妻子、妹妹、父亲都跟着他沾了光，封侯赐爵，享受荣华富贵，连他的岳父和小舅子也当了高官。哀帝还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富丽的住宅，宅内装饰极其考究，屋柱和窗格都用锦缎包裹，四方进贡的宝物宁愿自己用差一些的，而把最贵重的赐给董贤。尽管如此，哀帝还不满足，总想找机会封他为侯。后来两位大臣联名上奏，告发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事后论功行赏。有人建议把董贤也算一份儿，这样就可以封董贤为侯了。哀王大喜，立刻下了诏书，机会终于来到了。诏书下达后，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琰竭力加以反对，他们建议让朝官讨论董贤在揭露这一阴谋中是否有功，该不该封侯。哀帝心虚，不敢这样做，只好把这件事搁起来再说。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以傅太后有遗命为名，加封给董贤2000户。王嘉接到诏书，把他封起来退给哀帝，又进行劝谏， 他在奏章中写道：董贤靠着陛下的宠幸，骄奢放纵，毫不收敛，恶名远扬，引起四方公愤。俗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为他今后的下场寒心。望陛下考虑到祖宗创业的艰难，别再这样做了。哀帝见王家阻拦，逼王家服毒自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他直言进谏了。哀帝就任命董贤为三大公之一的大司马，这时董贤才过22岁。从此董贤操纵朝政，所有奏章都要通过他才能给哀帝，连新任的丞相对他也惧怕三分，他的权势越来越大。这种状况继续了一年多时间，公元前1年，哀帝病死，董贤失去靠山，被罢了官，他和妻子自杀了，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千人所指的意思是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形容品质恶劣，触犯了众怒。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9: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11: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1: 爸爸。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2: 奶奶，这摔倒了。
1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3: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3: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勾楼成条。小朋友，你知道孔子吗？孔子啊，是我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他是个顶好顶有学问的好老师，他从来不虎着脸教训学生，他总是能把很深的道理用轻松愉快的办法教给学生们，这样学生们就能记得好，记得牢。下面我就给你讲一个孔子和罗锅的故事。一个大热天的下午，孔子正在教学生们背书，知了在树上热得扯开嗓门大叫，吵得学生们心烦意乱，一个个都困得直打哈欠，有的干脆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其实孔子自己也困得不行，使劲撑着眼皮说，
14: 来，我看大家都挺困的，我就讲个笑话提提神。
0: 话音刚落，就听后排墙角那边传来一串呼噜声，学生们一下叽叽嘎嘎地笑成一团，孔子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一个班干部站起来，怯生生地向老师提议，老师，我们都看不下书去，要是您能放我们到外面去沾知了玩，大家管饱都不困了。孔子一听，觉得是个好主意，与其坐在屋里打瞌睡，不如到大自然去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他宣布这节课临时改为课外活动，主题就是沾知了，让大家马上去准备竹竿和胶水，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大家都跳起来争着去拿竹竿了。孔子和学生们来到树林里，孔子上了年纪，眼睛也花了，好不容易在树上发现了一只知了。孔子握着竹竿，颤着微微哆哆嗦嗦地伸了过去，眼看快要够着知了了，忽然手里一晃，碰了一下知了的脑袋，知了一看大事不妙，就溜走了。这样好几次，孔子累得脖子都酸了，也没捉到一只。学生们呢，又说又笑，一惊一乍的，一会儿捕蜻蜓，一会儿追蝴蝶，半天一只知了也没捉到。这时候，孔子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背竹篓的罗锅老头也在粘知了，他粘的可是又快又准又稳，每次知了都跑不了，一会儿功夫就抓了十几只塞进竹篓里。学生们全都围过去看，问他有什么窍门。罗锅经不起学生再三的追问，就笑着回答说：起先呐，是我的两个小孙子缠着我要粘知了，后来孙子长大了，我就粘了送给别的小孩玩，时间长了技术就练出来了，我把两个粘球就放在竹竿上举着，手伸平了，这样去粘知了就很少能跑掉，后来我再放上三个粘球球，练习不让它摇晃，这样粘知了十只顶多跑掉一只，现在我已经能够在竹竿头上顶五个粘球球都掉不下来了，这样粘知了就像在地上捡东西一样轻松了。粘的时候我自己身子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虽然周围好看的好听的东西很多，但我除了知了的翅膀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注意力集中，眼睛就盯着知了，别的什么我都不管，像你们这样又叫又笑东张西望的，哪能粘到知了呢？孔子听了罗锅老汉的话，心里开始了深深的思考。他马上召集了学生，对他们说：你们听着，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要上的课，认准一个目标，一心一意勤学苦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8: 小朋友，你们说孔子老师说的对不对呀？
0: 对，
8: 小朋友今后在学习上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要怕，要向罗锅老汉学习，做一个专心学习、勇于克服困难的好学生。
3: 弈丘之貉，弈丘之貉的意思是同一山丘里的貉字，共属一类。这字成语出自《汉书·杨运传》，是由古与今如弈丘之貉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西汉的宣帝当朝时，有个人名叫杨运，是丞相杨敞的儿子，他为人正直，做官廉洁无私，经常直率地指出别人的缺点和过失，敢于揭发贪赃枉法的行为，一些记恨他的人总想设法除去他。杨运有一次看到一幅画着暴君桀纣的古画，随口便说，要是皇帝看到这幅画时能从这两个暴君的身上吸取一点教训就好了，就可避免亡国换朝代了。谁料想这些话竟被人打了小报告，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宣帝听了大怒，立即传杨运上殿问罪，责问他为何讽喻皇帝。杨运耿直地说，启禀陛下，臣并未有半点讽喻之意，只是臣觉得应该把历史作为镜子，吸取教训，免导覆辙而已。宣帝说，休得狡辩，纪念你以前的功劳，舍了你的性命， 就革去你的官职吧。

0: 以后休得再胡言乱语。就这样，杨运被革职还乡了。过了不多年，杨运听说匈奴王单于被人杀死了，感慨万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一个无能的君王，又不采纳大臣提供的治国良策，自然是要灭亡的。像秦二世胡亥，一心听奸臣的话，杀害忠良，终于亡了国。如果当时能听忠贤之言，说不定国家还能保持到现在呢。唉，总之，古代的帝王和今日的帝王，就像是生长在一个土丘上的盒子一样，差不多的呀。谁知这信落到了与他基友私怨的太仆戴长乐的手里，送到皇帝那里，指控他妄自尊大，目无皇上，不知悔过。宣帝看了十分生气，立即下令交廷尉判决他大逆不道。正直的杨运因敢于直言，惨遭杀身之祸。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负心之疾，出自左传哀公六年。左传哀公六年说楚昭王有件事儿。楚昭王在位的时候啊，他忽然间发现这天上最近这几天有那么几条彩云，彩云是红色的，你瞅那个样子好像那个火鸟一样。这红色的彩云呢，老是围着这个太阳转，接连着出现了三天，出现了三天。这楚昭王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征兆，这古时候这些个国王啊，什么皇帝啊，都有个通病，信迷信。因为古代这个科技不发达，所以自然现象出现以后啊，他们往往用一种迷信的理论去解释。楚昭王就觉得说，这个红云彩怎么不变，老围着太阳转呢？这怎么回事？他朝中专门有管看天象的这种官员，楚昭王就把这些官员们找来了。上来以后，楚昭王跟他们就说，说最近你们注意了吗？天上有几块红色的云彩像鸟一样，都在太阳的周围，老不散

去，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说这几位煞有介事，在那琢磨了半天，其中有一位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事不吉。楚昭王说怎么个不吉，就是不吉祥的那个意思啊。大王，日乃是大王的象征，那么这几块红色的云彩围着转，这好像灾祸将要来临。楚昭王说，那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啊，最好您到郊外去祭天，杀三牲祭礼，然后焚香祷告，同时呢，您祷告上天呐，把要降到您身上这个灾祸让它往下降，降到县令啊，周隐呐、啊，降到这个朝纲中大臣的身上。楚昭王一听，当时就没同意。为什么呀？楚昭王就跟这几位说了，说照你们这一说，我这儿要有负心之疾，就是说心脏里边肚子里边有疾病了，我有负心之疾，而转到古洪四肢之上，就说别在我这儿，这个负心之疾能要命，这干脆呀、啊、给我串到胳膊腿上去吧，有这么办的吗？啊，我有灾祸，让他们降到州县这级官员身上，降到满朝文武大臣身上，这我这国王这叫什么人呢？啊，我想我这个人没做过亏心事，上天也不会降灾祸到我的身上，这事儿我不能干。你看这个楚昭王还挺有主意，据说楚昭王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办过这样的事儿。以前楚昭王得过一回病，也是这些个巫士到他的跟前给他算卦，一算卦说您这病为什么得了呢？因为您得罪了黄河之神，您最好到黄河边上啊去焚香祷告去。当时楚昭王就反对了，楚昭王说夏商周这些古代的圣贤们从来有一个原则，就是祭典不出国界。那么我现在楚国是在长江边上，我得了病了，是我得罪了黄河之神，我怎么能得罪黄河之神呢？那也不是我的国土，再者说了，我要上那儿祭典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我跑我国土之外去祭典去，没那个事儿。别看我得了病，我不在乎这个，河神他也不会降灾于我。后来呀、啊，没去祭典，他那病也好了，所以这回楚昭王也没听这些大臣说的话，没到外边祭典，他也没有事儿。但是负心之疾，这条成语留下了，负心之疾就是说心腹上的重病，心腹上的病患，就是非常重的病患，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东食西宿。这条成语呢出自古代一本书叫《艺文类聚》，它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啊有这么一姑娘，这姑娘啊长得非常漂亮，那么长得漂亮自然保媒的人就登上门来了，恰恰是东邻西舍两家都到这儿来给提媒来了，说您这姑娘这么好看，嫁给谁吧。这姑娘的父亲和母亲一起就商议，说这两家嫁给谁呢？这两家是各有所长。按说呢，东边这家非常阔，款爷大款，有钱啊，有的是钱，一天到晚的坐着大车出去，高级车呀，古代说没有奔驰宝马，人那个车就是那种轱辘轿车，都是高级的，所以坐着车出去，坐着车回来，吃好的喝好的，穿什么就有什么。就有一样，东边这家啊，这小伙子长得太丑，脸上还有麻子，眼睛还有玻璃花，说这么一个人让我这闺女嫁给他，虽然说吃得好穿得好不受罪，但是他瞅着别扭啊。

西边这家呢，西边这家小伙长得漂亮啊，明眉大眼，五官端正啊，高个儿1.8米，说那时候是不是按1.8米计算，这咱就不知道了啊。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但是家徒四壁，穷的就四面墙。说这我姑娘要嫁个西边这家，遭了罪了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老两口子商议不出主意来，最后跟这姑娘就说了，说孩子干脆吧，两家都到这儿来提媒来了，我们两口子拿不准主意，你自个儿做决定，你是愿意嫁给西边还是愿意嫁给东边。嫁给东边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马上来叫上去，嫁给西边小伙子长得非常漂亮，夫妻恩爱，但是家里边穷得叮当响，你就遭了罪了，这怎么办呢？你说。老两口子这么一问呢，这姑娘坐这儿不言语。老头就说了，看来这姑娘啊面矮害臊。他爹说，这样吧，我站在这面，你妈站在那面，你要是同意嫁给西边呢，你就拽我这袖子，你要同意嫁给东边呢，你就拽你妈那袖子，好不好？姑娘一点头，老两口站在旁边了，拽吧。这姑娘一伸手，俩人袖子一块都拽了。这老头就懵了，这孩儿啊，你都拽着什么意思？姑娘说，我刚才听您说过了，我琢磨了半天呢，我还是都拽好。那都拽你怎么嫁呀？姑娘说，商量商量跟这两家，看看他们同意不。我白天上东家这边啊去吃去穿，晚上呢我上西边那家去睡。老头一听，没听说有这事儿。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它是一种寓言式的故事，生活当中不见得有这样的事儿，但是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所有的便宜他都想沾着，他全想占有。所以有这个人贪心不足，东施西宿，想把全世界的便宜都归他一个人占有，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的这大话成语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条成语出自晋书。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斗，就是淝水之战。淝水之战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后人经常举这个例子。那么这场战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西晋的末年呢，这个晋朝政治腐败，国力呢也不够强盛。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在中国的北方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建立了政权，当时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呀，就是有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里边都有个王。其中呢有一个前秦，把北方其他的这些个小国家都给吞并了，最后这前秦几乎拥有大部北方土地。前秦的国王叫苻坚，就想着兴兵南下，就想把晋王朝给灭了。因为当时他也得到一个消息，觉得晋王朝现在是政治腐败，不像当初刚开始建立晋朝的时候那么富强了。那么趁这个时候，我兴兵打到建康，把晋朝一灭，天下我就统一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是当时晋朝的首都。于是苻坚兴兵80万，号称100万。这个古代呀、啊，带兵啊都吹牛，怎么是吹牛呢？别说到20万，就说50万；要是50万，就说80万；80万就说100万，啊，夸大事实，造成一种声势。苻坚这一兴兵百万南下伐晋，这个晋朝的皇帝就知道了。当时晋朝的宰相就是谢安，谢安马上就做了安排，派他的弟弟谢石带队出征，为前线总指挥。那么派他的侄子谢玄为前部先锋官，另外派了很多得力的战将。但是可有一样，这晋国兵力不足，左凑右凑，凑了8万人，使劲吹也就吹到10来万。晋军北上，秦军南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军就得到了消息，苻坚所向无敌，很快的就把安徽的寿阳给占领了。寿阳占领了之后，接着他们又派出来了么个得意的干将叫梁城，这个梁城把洛涧这个城市给占领了。梁城占领洛涧，那么头前的秦军占领了寿阳，占领了寿阳是谁呢？苻坚的弟弟叫芙蓉，芙蓉占领了寿阳，梁城占领了洛涧，

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攻势，好像这晋军不堪一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这苻坚听到消息非常高兴，百万之军呢，他那不是一下子就能赶到的。这苻坚这个大头的部队也在后边驻扎着呢。苻坚先到了前沿，来到了寿阳。到了寿阳，一见自个儿弟弟苻荣，一听说梁城攻下了洛涧，说照此看来，这个晋军不堪一击呀、啊，啊，所向披靡呀、啊。好吧，我们怎么办呢？这样，我们派一个使者到他的营里边，就跟他们的指挥者先说，你们必败无疑了，劝你们别打了，投降吧，投降之后免去刀兵之灾，百姓啊还少死一些。派谁去当说客呢？派的这个人叫朱旭。朱旭这个人原来是晋王朝里的一个官员，后来守城守不住，被苻坚他们给俘获过去了，表示投降了，给这朱旭一个官，是尚书。心想你是原来晋国的，跟那边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你去当说客吧。朱旭一听让他去，朱旭说那我就去吧。于是朱旭他就来了，到在晋军的大营里边见到了谢石。这谢石跟朱旭俩人还是好朋友。谢石就问他你干什么来了，朱旭说了我劝你投降来了。谢石说我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后边有的是人马。朱旭说你要不投降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打就快打，我给你通个底儿，告诉你句实话，这苻坚的大部队啊还在后头呢，前边打寿阳取洛涧的这是先头部队，你们如果说不快打，他这后边大部队一上来80万人马，你们就赢不了了。这等于向他泄了密了。谢师一听好吧，我谢谢你。朱旭回来了，朱旭回来跟苻坚就说对方不投降，苻坚说不投降咱们就打。结果他拉着架子枪打，那边晋军真下决心要打一仗，马上派出来了这个谢玄先锋官手下一支有力的部队，叫北府军。这北府军人不多，就5000人，是谢玄在扬州当地方官的时候自己单独训练的。这5000人可不一般，挑的都是20往上、25岁以下，身体素质非常好，经过特殊训练的，用现在的话说特种兵。这5000人骑着马一打洛涧，一下子把洛涧那个城给夺下来，不但是夺下来了，把洛涧的那个守将梁城脑袋砍下来了。这一下子把洛涧的秦军打得望风而逃，秦军败到寿阳。那么这个时候谢石借机进兵，兵沉淝水的对岸，两军相对。这个时候苻坚就吓了一跳，跟芙蓉两个人登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的时候，一看那个大营安扎的非常整齐，甚至连山的后边是八公山，八公山的树木啊草啊他都当成了兵了，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就这意思。一看这个，说谁说晋军不堪一击呀、啊？这不有的是人马吗？那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这谢石又给苻坚写了封书信，说咱们两个要打仗的话，你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给我融出点空来，我好过淝水。过了淝水，咱们俩拉开战场干。苻坚一看，那我撤吧，我要不撤，显着我怕他，传命令往后撤。传命令这一撤，坏了。这个秦军被他们在这个洛涧那一仗打得已经是闻风丧胆了，一听说撤，以为真撤呢，哇，这队伍就撤下来了。再加上那个朱旭在军营里边妄传命令，说快点退呀退呀，这个晋军过来了。这一下子这一撤呀挡不住了，他们这一撤，晋军过了淝水了，随后就追。这一打，芙蓉被射死了，苻坚中了箭了，负了伤了，队伍往下这一败，败的是闻风丧胆。听见这个风声，听见喝叫唤，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在后边追过来了，所以这。

场大败，惨败，一直败回到洛阳。所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那么留下了这条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说战斗当中遭到了惨败，听见风声鹤叫，都以为是敌军来了，就是吓破了胆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蓝屏、死机、重启，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正一脸的无奈？怎么电脑的毛病全都让我给赶上了呢？其实啊，不用发愁，我们的电脑也需要精心的照料，而这些毛病也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式电脑的日常维护。
6: 电脑也需要工作环境，环境对电脑寿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脑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电脑配件的寿命。夏天使用台式电脑时应该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电脑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一般在30%到80%之间，湿度太高会影响处理器、显卡等配件的性能发挥，甚至引起一些配件的短路。湿度太低则容易产生静电，同样对配件的运转不利。为了不影响台式电脑的使用寿命，您最好为它创造一个温度湿度适宜的工作环境。开关机也有讲究吗？

良好的个人使用习惯对于电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正确的开机关机操作就很重要。正确开机的顺序是先打开打印机、扫描仪。

0: 使用频次关系电脑寿命。减少电脑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并不能延长电脑寿命。特别是在潮湿的季节，您要定期开机，以免电脑长时间不用，机箱受潮，引起短路，电脑配件损坏。每天使用电脑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隔1到2个小时稍作休息，可以让您和您的电脑同时获得健康。你看，给电脑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会好好的干活。掌握了正确开关机的方法呢，才能减少对于电脑的伤害。既然把电脑已经买回家了，也不要让它总是闲在那里，这都是日常养护我们电脑的一些方法。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每天上网的时间过长，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会带来影响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降低电脑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电脑的摆放，别让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危害最强的就是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正面反而是危害最弱的。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7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的伤害。电脑前放香蕉，如果您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一定会有眼睛干涩疼痛的时候，所以您在电脑桌上放几只香蕉很有必要。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盐分，让您的身体达到钾钠平衡，这样会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绿茶抵御电脑危害，抵御电脑危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2到3杯的绿茶。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害，还能保护和提高您的视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走在大街上，似乎随处都会看到戴着耳机在听音乐的人。哎，听听歌放松一下，的确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啊。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戴着耳机的样子呢，也很时尚，很酷的。但是耳机带来的听力问题，大家想过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到底要怎么使用耳机。
0: 耳机与保护听力。一般来说，听同等音量的音乐，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要高上7到9分贝，所以使用耳塞式耳机对听力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耳塞式耳机是直接塞到了外耳道里面，声音都向着鼓膜发过去，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耳朵的冲击力。而头戴式耳机有通气孔，可以把噪声能量集中的低频信号部分的排放到耳外，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最好不要选择耳塞式耳机。另外，耳机的音质对于耳朵的健康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购买时一定不要误选了有杂音的耳机。能连续的长时间使用耳机吗？使用耳机时间可不要太长了，最好不要连续使用超过1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耳机会影响听觉神经，损害耳蜗内的毛细胞。保障我们听力的毛细胞和神经细胞只在胚胎发育期形成，一旦受损或者失去就无法了，所以为了您的听力健康，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每1到2个小时就要让耳朵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大音量才合适呢？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听音乐，那您可否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无形中就损害了您的听力呢？在吵闹的地方，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把音量给调高了，而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耳鸣，甚至耳聋。听音乐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最好控制在听歌的时候还能听到别人说话为宜。所以你要记得，听音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音量调得过高了。
1: 您记得了吗？在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音量不要调得太高了。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隔1-2个小时应该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不要把耳机始终的挂在耳朵上。当然，从保护我们听力健康的这个角度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像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样会更好一些。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电熨斗如何去污？电熨斗用久了，底部常会产生像锈。

0: 一样的痕迹。您可以拿一块潮湿的布，蘸点牙膏或者牙粉，慢慢地擦拭嗅处，然后在嗅处涂上一层蜡，之后插上电源，等蜡融化后切断电源，再擦熨斗就干净了。但是您要注意，不要被熨斗的余热给烫到了。油烟机极油盒巧清洁。家里的油烟机上都会有一个用来收集废油的极油盒，但是这极油盒怎样清洁呢？您不妨试试以下的办法。首先，剪一块跟极油盒表面面积差不多大的保鲜膜，把它贴在极油盒的内壁上。等下次清理极油盒里的废油时，您只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废油也不会沾到极油盒上，方便又快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塑料制品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来，大家赶快找一个身边的塑料瓶子，看一看它的瓶底儿是不是有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符号。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啊，都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您都了解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数字使用塑料制品。
2: 塑料瓶能重复使用吗？很多人都有在车内常备矿泉水的习惯，还有不少的家庭会使用空的饮料瓶来装上米、豆、醋、油等。其实呢，这样做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等，通常是由一号 PET 材质制成的。这种材质的塑料瓶一般都是按照一次性使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反复使用、长期存放之后，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会释放出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你一定要注意。一号塑料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也千万不要在车内长时间贮存瓶装饮用水，更不要用这类塑料瓶来装热水。保鲜膜能包裹食品加热吗？保鲜膜多是四号 PE 材质，耐热性不强，不能包裹食物加热，因为保鲜膜通常在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与食物一同加热，食物中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所以在加热食物的时候，您记得一定不要带着保鲜膜加热。塑料餐盒能微波加热吗？代号为5的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唯一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塑料材质。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餐盒盖多是由不耐高温的6号材质制造的，不能和标号为5的餐盒一并微波加热，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只有5号塑料材质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 你看这小小的塑料瓶，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啊。怕您记不住，我就再给您总结一下安全使用塑料制品的口诀：一号不能重复用，四号、六号别加热，唯有五号能微波。您记得了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都是和塑料有关的小窍门。
2: 撬开瓶盖。当塑料瓶盖太紧，无论怎样也打不开的时候，只要将整个塑料瓶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由于塑料制品会遇冷收缩，这样就很容易的可以拧开了。撬去塑料饭盒的异味。塑料饭盒使用之后，饭菜的余味总是洗不掉，可将牛奶倒入饭盒中，刚刚没过底部就可以，盖紧盖子摇晃，使得饭盒中每一个角落都跟牛奶接触，再倒掉牛奶冲洗干净，饭盒的异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和脂肪有很强的吸附和挥发能力，它们可以帮助把饭盒里有异味的分子吸收。调节塑料袋死结。塑料袋打成死结之后怎么能快速解开呢？死结一般是两环相扣的，您可以将塑料袋一边逆着转圈，这样死结靠摩擦力变松之后就很容易解开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塑料袋一边顺着同一个方向拧，拧成像小棍儿一样硬的时候，往回一捅就开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6: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的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
5: 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
6: 巧制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这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有越来越多的人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维生素的重要性。那究竟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补充维生素的一些相关的话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完全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2: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啊，够了就可以了，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1: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2: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1: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哈，就是微量元素也要微量补。其实维生素制剂啊，并不能够完全的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维生素也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的。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维生素，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健康也是不利的。在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还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给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变化是非常的快，十几岁的孩子呢都会经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声音会发生变化。男孩的声音会变粗变沙哑，女孩子的声音呢可能会更加的圆润，这个阶段叫做儿童变声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变声期，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嗓子。
2: 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正是参加各种活动用嗓子的频繁期，不免经常会参加唱歌表演以及演讲等活动。处于变声期的孩子大量用嗓子，对于嗓子会有影响吗？
3: 变声期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要尽量少参加这种活动，而且变声期长短不一，有的还几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最长的达到两年多。咱们以男孩为例，青春期他一个第二性征最大一个特点是喉结的发育，而喉结发育之后呢，声带肌呢也跟他拉长。我们知道我们大提琴弹出的声音呢它是低沉的，而小提琴弹出的声音是高调的，这就和声带一样，因为声带男性变长了，因此他的声音要低沉，肌肉和骨头变化过程当中可能不一定完全协调，这时候你使劲唱声音也是跑调的。
2: 处于变声期的孩子在唱歌的时候应该避免发高音，并且避免长时间的发声和唱歌，要改变不良用嗓习惯，譬如高声叫喊、间歇性清嗓，一定要注意小心用嗓，以免嗓子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啊，都特别的喜欢喝冷饮、吃口味偏重的食物，那么饮食对于声带会有影响吗？如果你正处在声带的变声期间，吃过冷或者是过热的食物都会对声带造成创伤。
3: 一定要少吃一些刺激声带的食物，一般主要是指辛辣的食物，不要吃辣椒，不要吃过多的葱和蒜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刺激我们的声带。我们都有个常识，我们正常人我们可能某一次吃一个四川火锅，可能声音都会第二天有点哑，况且一个变声期的孩子呢。第二个就是说要吃一些保护声带的一些食物，我们的声带啊、声带肌肉啊，包括声带的一些黏膜，它是富含一些胶原蛋白的。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或多或少的它是有利于声带的一些发育的。
2: 另外应该多摄入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钙质的食物，比如说菌菇、蔬菜、蛋奶类等，可以促进甲状软骨的发育。在变声期间，哪些疾病会对声带和嗓音有严重的影响呢？
3: 因为我在变声期的声带，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充血和炎症表现，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赶上一些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一些容易声带受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喉炎等，可能就会使声带充血更加严重，甚至会导致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等等。
2: 所以啊，在变声期需要多多预防感冒还有其他的呼吸道疾病，多补充维生素 C， 多参加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1: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副好声音哈，那一定要重视这个变声期，因为我们在变声期间对于嗓音的保护和运用可能就直接影响到自己一生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记得慎用嗓子，不要高声叫喊，不要长时间的去使用我们的嗓子，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远离刺激性的食物，有可能的情况下呢，要记得多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和维生素 B 族，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远离呼吸道疾病，让自己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变声期，大家都用一副好嗓子多好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想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不愿过得太复杂，不必再等了，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脂肪肝，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营养过剩了。没错，营养过剩呢导致脂肪在肝脏内堆积过多，会造成脂肪肝。所以在治疗脂肪肝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患者都会采取控制饮食，同时加强运动这样的方式。尽管运动对于治疗脂肪肝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运动也需要讲究方法。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脂肪肝患者在运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适度这个问题。
2: 所有运动项目都适合脂肪肝患者吗？脂肪肝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最好选择以锻炼全身体力和耐力为目标的全身性低强度的动态运动，比如说慢跑、中快速步行、骑自行车、打羽毛球和游泳等等。这些运动可以使得交感神经兴奋，血浆胰岛素减少，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抑制甘油三酯的合成，对脂肪肝患者降脂减肥、促进肝内脂肪消退有着较好的效果。脂肪肝

0: 肝患者运动量越大，运动效果就越明显吗？脂肪肝患者运动的时候啊，一定不要急于求成，一次运动量不宜过大，而应该根据运动之后劳累程度选择适当的运动量。
1: 比如说运动之后，我20分钟左右我能够恢复这个疲乏，那说明我们这个运动量还可以，没有过量。那么还有些人实在太累了，他要需要休息，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我仍然能够精神饱满，说明头一天的那个运动量是合适的。如果说是很难恢复的这种疲乏，说明我们运动过量了。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恶心呐、呕吐啊、头晕呐、胸闷这些情况，如果出现而且很难恢复的话，也说明我们的运动过量了，那就应该随时调整这样的运动的形式。
0: 运动时间越长，脂肪肝就好得越快吗？
1: 体内的脂肪存在的越多，那么将来我们需要运动的时间可能就会越长，但是每天运动的时间其实我们说45分钟以上就足够了。
0: 运动时间并非是越久越好的，运动时间的长短应该根据运动的强度而定。对于脂肪肝患者来说，持续有氧运动15分钟一般是容易做到的，如果持续困难，则需要考虑运动强度是不是过高了，应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重复同一动作的散步和慢跑等运动，从预防对关节和肌肉等的损伤角度出发，最长应该限制在60分钟以内，每周3到5次比较合适。患有脂肪肝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有恒、有序和有度。一味地追求运动时间，不仅不能达到治疗效果，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了损害。用运动疗法来治疗脂肪肝，一定要遵循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都需要循序渐进，运动量也要适宜，以在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可以在10到20分钟消失为好。那么采用运动疗法之前呢，也建议大家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身体的检查，根据医生的专业指导来合理选择一下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运动的强度。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蹬车瘦腿操。平躺在床上，双腿伸向空中，模拟蹬自行车的动作，每天100次。蹬完之后不要马上放下，保持预备姿势，把两腿并拢，向上直直地伸向空中，膝盖不要弯曲，脚尖绷直，坚持3分钟，然后再慢慢地放下。做完以上动作，整条腿会有一些酸麻的感觉，那这时呢，记得一定要好好地按摩一下腿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脂肪肝。脂肪肝啊，其实是由于肝细胞内的脂肪积蓄过多了而造成的一种疾病。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脂肪肝是个富贵病，所以如果我们注意一下饮食，不吃大鱼大肉，那就不会得脂肪肝了。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细节，其实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也得上脂肪肝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从生活细节上来预防脂肪肝的发生。
2: 快速的生活节奏让一些朋友养成了略过早餐的习惯，但是这种不吃早餐的习惯对于我们的肝脏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前一天的晚上进餐的时间一般是六七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这就十二个小时了，应该进早餐了。如果不进早餐，可能会低血糖。那么人为了保持血糖不低，就动员肝组织里面的糖原释放出来，来维持这个血糖。那么如果肝糖原释放出来之后，仍然不能够维持血糖的浓度，也就是说不吃饭的这个间隔时间太长的话，血糖就会低了，低血糖就会伤肝，对肝脏肝细胞的伤害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变。所以如果长时间的不吃早餐，那么可能是引起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所以啊，我们应该格外的重视早餐，即便忙碌也不能忽视，避免因为不吃早餐而患上了脂肪肝。长期节食会导致脂肪肝吗？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通过节食的方法来减肥，但是过度节食却有可能因此而患上脂肪肝。
3: 多数的胖人容易合并脂肪肝，特别瘦的人、营养不良的人，脂肪肝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引起脂肪肝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个脂类的过度的、过量的这个蓄积，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肝组织里面的脂肪要运转出去，它要靠载脂蛋白。所以我们如果长期的

0: 结石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可能使得我们肝组织当中运转脂肪酸出去的那个载脂蛋白合成不足，那么也一样会使得蓄积在肝组织当中的这个脂肪酸运转不出去，造成脂肪肝。
1: 所以啊，我们在瘦身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过度节食，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并且进行适当的锻炼，规律作息。如果只是一味的控制饮食，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损害。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立即喝浓茶也会导致脂肪肝吗？很多朋友习惯在吃完肉蛋鱼等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之后啊，马上喝茶来去一去肠胃当中的油腻，殊不知长期如此很有可能会患上脂肪肝。
0: 浓茶当中它有些鞣酸，鞣酸和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其他物质会结合，可能就会造成肠蠕动的减弱，肠蠕动变慢的时候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便秘。那么便秘我们都知道，那就会造成一些物质吸收会明显的增多，比如说脂肪酸，脂肪吸收的多了，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脂肪的过量，那么蓄积在肝组织当中引起脂肪肝。
1: 所以啊，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尽量避免在刚吃过饭之后就立刻喝浓茶。
2: 原来啊，长期的不吃早餐也会导致脂肪肝的，看来以后还真是不能忽略了每天的头一餐。而习惯喝茶解油腻的朋友呢，也不要在吃过了油腻食物之后马上就喝茶了，否则呢可能会喝出了脂肪肝。还有就是那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一定不要因为减肥而过度的节食，避免因此伤害到我们的肝脏健康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女性朋友会对高跟鞋情有独钟，不过长期的穿高跟鞋还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谈一谈，对于哪些人来说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穿高跟鞋有危害吗？长期穿高跟鞋对于健康有影响。高跟鞋的特殊设计会使脚跟抬高，脚掌承受的压力变大。长期穿高跟鞋会使您脚趾变形、腰肌劳损、肩膀僵硬，甚至骨盆变形等病变，还会让小腿肌肉堆积，影响体型。因此，不要长期穿高跟鞋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6小时。孕妇和产妇能穿高跟鞋吗？孕妇和产妇不要穿高跟鞋。孕妇怀孕后体重增加，骨盆、腰部以及双腿的负重不断加重，加上孕妇的特殊体质，很容易形成腿部浮肿、静脉曲张，所以为了您和宝宝的健康，孕妇请一定不要穿高跟鞋。产妇经过生产，骨盆打开，子宫尚未还原，这时穿高跟鞋会影响到产后身材的恢复，造成骨盆扭曲、子宫下坠等问题。所以如果您正处在孕期或者是产后恢复期，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发育中的少女适合穿高跟鞋吗？发育期的少女不要穿高跟鞋。12岁到18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较软，可塑性较大，如果过早的穿高跟鞋会引起脚底及脚趾变形，同时腰部及骨盆承受过度的负担会引起骨骼弯曲等症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发育。所以为了让身体好好生长，发育中的女孩请不要穿高跟鞋。腰部及脚部疾病患者不要穿高跟鞋。腰间盘突出患者穿高跟鞋容易造成腰骨错位严重，脚部疾病患者长期穿高跟鞋容易使足弓肌腱失去弹性，造成后天扁平足。如果您有腰部或者脚部的疾病，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呢，我也很喜欢高跟鞋的，不过我更认同这句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美丽。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特别是孕产妇啊，发育当中的女孩子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还有就是高跟鞋再美也不能长期的穿着不换。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淋湿的皮鞋巧处理。鞋被雨水淋湿后，要及时用清水将白色和浮膜擦拭干净，鞋内放入报纸或者卫生纸，多次更换，直到完全吸干鞋子的水分，可使鞋子不致变形。白色鞋带防染色，雪白的鞋污染成黑色，很难清洗干净。如果用透明颜色的指甲油将新鞋上的鞋眼周围涂上一圈，鞋带就不会被污染变黑了。让磨脚的鞋子变服帖，用湿毛巾在容易磨脚的鞋子的部位捂几分钟，然后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磨脚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您就不必再担心它会磨脚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七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0%的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4: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实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5: 嘴歪，鼻子歪，
6: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7: 说话得有点口齿不清楚，
8: 走路上不平衡了。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3: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那他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今天是星期几？
9: 今天是星期五。
3: 咱们现在在哪？
9: 孝武医院住院楼。
3: 咱们可以看到阿姨说的呢比较流畅，也就提示着她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也就提示着他的语言有障碍了。
1: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4: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

0: 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 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 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先驱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 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

0: 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3: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

0: 四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
8: 之类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雨暑尽，秋意正浓，
1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0: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9: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

0: 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制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2: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五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2: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4: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5: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4: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6: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4: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5: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兰，演播叶欣、周铁。
1: 第七集，连破三道难题的数学奇才。
2: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的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的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我的期待，我非常希望我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能够像感动我一样的感动你。
3: 现在金珍出现在西斯的课堂上，因为他个子小，当时才16岁，他坐在第一排，比谁都更能够仔细地注意到西斯特有的浅蓝色眼睛里射出的锐利与皎洁的目光。西斯身材高大，站在讲台上更显得高大，目光总是落在后排的位置上。金珍接受的只是他慷慨激越时飞溅的口沫和大声说话吐出的气流。带着饱满的情绪讲解抽象枯燥的数学符号，时而振臂高呼，时而漫步浅吟，这就是站在讲台上的西斯，像个诗人也像位将军。上完课他总是二话不说拔腿就走，这一次在西斯一贯拔腿就走时，目光不经意地落在前排一个瘦小的身影上，他正埋头在纸上演算着什么，样子有些吃醉，好像在考场上似的。

两天后，西伊斯来上第二堂课，一站上讲台就问大家：“谁叫金针呢？请举一下手。”西伊斯看到举手的人就是上堂课他离开时注意到的前排的那个小个子。西伊斯扬了扬手上几页作业纸，问道：“这是你塞在我门下的？”金针点点头。西伊斯说：“现在我通知你，这学期你可以不来上课了。”台下一阵惊动，西伊斯像在欣赏什么似的，微笑着让着大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之后，他回头把前次出的题目又写在黑板上，不是右上角，而是左上角，然后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金针同学是怎么答题的，这不是猎奇，而就是本节课的内容。”他先是把金针的解题法照实写了出来，讲解一遍，接着又用新的方法对同一道题进行三种不同的解答，让人在比较中感到了知识的增长，领略了殊途同归的奥秘。新课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一贯穿在几种讲解中。完了，他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下了一道难题，说：“我希望下堂课还是有人来让我干这件事，上课就解题，下课就出题。”话是这么说，但是西伊斯心里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小而又小的。然而金针又把西伊斯出的第二道难题迅速地破解了。题破了，当然要重新出。西伊斯把第三道题又写在黑板的右上角后，转回身来，他没有对大家说，而是对金针一个人说：“如果你把这道题也解了，我就得单独给你出题了。”他说的就是毕业论文题了。这个时候，金针才上完西伊斯的第三堂课，时间上还不过一周。这第三道题，金针没有能像前两道题一样，尽快地解答出来。为此，西伊斯在上完第四堂课时，专门走下讲台对金针说：“我已经把你的毕业论文题出好了，就等你把这一道题破解了之后来取。”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

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西伊斯婚后在学校附近的三元巷租了房子，家就安在那儿，但平时还是经常待在以前他单身时住的教授楼里，在三楼，是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他经常在那里看书搞研究。这天下午，西伊斯刚午休完，在听广播，广播里贱货的插进了一个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落下来，却没有敲门声，只是稀稀疏疏的声响，像蛇游走一样，从看不见的楼道里钻进了门缝里。西伊斯见是几张纸，过去拾起来看，是熟悉的笔记，金针的。西伊斯一下翻到最后一页看结果，结果是对的。他感到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想冲出门去把金针喊回来，但走到门口，他想了想，又回来坐在沙发上，从第一页开始看。几页纸都看完了，西伊斯又感到被抽了一遍，于是他冲到窗前，看到金针正背着他而去。西伊斯打开窗户，对着远去的背影就大声地喊了一声。金针转过身来，看见杨教授正在对他又指又喊地请他上楼去。

0: 于是金珍上楼，坐在了杨教授的面前。
1: 你是谁？
0: 金珍。
1: 不，我问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以前在哪里上学？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面熟？你父母是谁？
0: 金珍犹豫着，不知作何回答。突然，西斯惊叫道：“
1: 哦，我看出来了，你是大楼前那尊塑像后代，那个女黎黎的后代，荣算盘黎黎的后代。告诉我，你是他的后代吗？是儿子还是孙子？”
0: 金珍指了指沙发上的作业纸，答非所问地说：“我做对了吗？”
1: 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不是女黎黎的后代？
0: 金珍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麻麻木木地说：“
2: 你去问荣校长吧，他是我的监护人，我没有父母。”
0: 金珍这么说的目的，本是想避开自己跟女黎黎说不清也不想说的关系，不料西斯却由此生出疑虑，盯了一眼金珍说：“
1: 哦，既然这样，我倒要问你，这几次解题是你独立完成的，还是受人指点？”
0: 金珍斩钉截铁地说：“
2: 我是独立完成的。”
3: 金珍走后，西斯再次把他解答的几道题翻看了一下，觉得他解答的方法实在是离奇又叫人暗生钦佩，从中既透露出幼稚的东西，又闪烁着强烈的理性和机智，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当天晚上，西斯登门拜访了小黎黎，他与校长谈着谈着，他似乎又找到了他可以言说的东西。西斯说：“
1: 感觉是这样的，

0: 可以是手电，或是油灯和火把，甚至是一盒火柴。可他不知是不是不知道这些工具，还是知道了又找不到，反正他没有用这些工具，而是用了一面镜子，以非常精巧的角度把地面上的阳光折射到漆黑的地道里。在地道拐弯的地段，他又利用镜子把光线再次折射。就这样，他开始往前走了，靠着逐渐微弱的亮光避开了一个个陷阱。更神秘的是，每次遇到分岔路口，他似乎明明的有种通灵的本领，他总是能够凭着直觉选择正确的路线前行。
1: 共事快十年，小黎黎还从没见西斯这么夸奖过一个人。让西斯在数学上肯定谁，无疑是困难的。现在他对金针毫无保留，甚至不乏激情的褒扬，使小黎黎感到陌生又惊喜。他想，我是第一个发现孩子惊人的数学天赋的，你西斯是第二个，只不过是在证明我。当然，还有什么比西斯的证明更确凿无疑的呢？于是两个人谈话就越来越有兴致了。但是谈到孩子以后的数学安排，两人却出现明显的分歧。西斯认为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学能力和机制，完全可以免修许多基础的课程，建议他跳级，甚至可以直接安排他的毕业论文了。
0: 这就又触及小黎黎的不愿了。我们知道金针待人过分冷淡，喜欢离群独处，是一个社交智商低下的孩子，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也是他命运中的陷阱。老人一直做弥补的努力，金针社交上的无能和懦弱，以及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更适合让他与年龄小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样对他是一种放松。而现在他在班上已经年龄最小了，老人觉得孩子现在跟同龄人的距离已经拉得大到极限了，再不能把他往更大的人群里塞了，否则的话对他的性格养成极为不利。不过这一点小黎黎今天不想提起，因为不好说的太复杂了，还牵扯到孩子的隐私。他只是这样对杨教授的建议表示了异议。
1: 中国有句老话叫百炼成钢，金针这孩子天资是聪明了些，但是知识储备是虚弱的。你刚才也说到，通常的照明工具有那么多，可以信手拈来，可他偏偏不用，舍近求远。我想他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是穷则思变。能够思变出一面镜子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他今后把才华都用在这方面，去发现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工具上，虽然可以一时满足人的猎奇心，但真实的意义有多大呢？所以啊，因人施教，对金针我想当务之急还是要多学习，多了解已知的领域，只有在充分掌握已知的基础上，才能够探求真正有意义的无知。听说你前年回国带回来不少书籍，我前次去你那儿本想借阅一两册的，但见书架上贴着借阅事宜免开尊口的告示，也就只好作罢了。现在我想，如果可以例外的话，你不妨对金针例外一下，这对他或许是最好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0: 这又说到了西斯的不愿了。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那几年南方大学数学系有两怪之说，一怪是像小黎黎的长女荣教授荣英义荣先生把几封信

做了丈夫，守着信拒绝了好些人的求婚。这二怪呢，就是杨教授西斯，把几厨子的书当做了老婆管，除了自己不准第二个人碰。这就是说，小丽丽当时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西斯会不会那么做，心里是没有指望的。正因此，有天晚上，当金珍在饭桌上偶然谈起西斯已经借给他的两册书，并许诺以后他可以借阅任何书的事情时，小黎黎突然觉得心里亮响的咯噔了一下。这件事让小黎黎最清楚不过的看见了金珍在西斯心目中的真实地位，那是无人能比的。就是说，对金珍的赏识和期待，他西斯其实已远远地走在了小黎黎之前，走出了他的想象和愿望。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寒假，西伊斯是回欧洲过的。当时天气很冷，恐怕欧洲的天更冷，为此他连家眷都没带，只是只身走了。回来的时候，荣先生的父亲小黎黎动用了校方仅有的一辆福特小轿车，安排他去码头接。到码头一见西斯的时候，他傻眼了。他看见西斯先生坐在一只比棺材小不了多少的大木箱上，箱子上写满了南方大学林西斯和书籍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箱子的体积和重量都不是小汽车可以对付得了的。后来他不得不临时喊了辆双轮的板车，雇了四个壮丽才把他弄回学校。在路上他问西斯先生，怎么大老远的带这么多的书回来。西斯兴致勃勃地说，
1: 我带回来的是一个研究课题，没有这些书是不行的。原来西斯这次回欧洲，为自己这些年学术上碌碌无为深感失落，受了刺激也受了启发，带回来了一个宏大的科研计划，决定要研究人的大脑内部结构。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似乎一点都不新奇，都知道，但是当时人类第一台计算机才诞生不久，他就敏感到这一点，应该说意识是相当超前的。与他宏大的科研计划相比，他带的书似乎是少了，书不外借也就不难理解了。
0: 一天下午，小黎黎把金珍叫到了自己屋里。小黎黎说，
1: 听说你现在下午都在西伊斯那儿，是不是啊？
2: 是的。
1: 那你在那儿干嘛呢？
2: 有时候看书，有时候下棋。
1: 金珍说得很肯定。据金珍自己说，他跟西伊斯下过各种棋，国际象棋、围棋、中国象棋，包括军棋等等。但是除了军棋能够偶尔赢西伊斯之外，金珍从来没有赢过。金珍说，西伊斯的任何棋术都是无人能敌的。军棋他之所以能偶尔会输，是因为军棋并不完全靠棋艺的高低决定输赢，军棋的胜负机关少说有一半是藏在运气当中的。相比之下，跳子棋的棋术虽然比军棋要简单的多，但是却比军棋还要考人棋艺，因为它运气的含量相对少些。金珍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军棋甚至都不能算是一种棋，起码不是成人棋。你也许要问，既然金珍下棋远远不是西伊斯的对手，那西伊斯为什么还愿意跟他没完没了的下呢？
3: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亡古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的诗。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